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1: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3: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3: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淇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8: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0: 你看这个。
1: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 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企业
1: 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8: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7: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8: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2: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蓟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常常责怪自己，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0: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2: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0: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一起来听台湾玉女歌手陈明真的音乐代表作。陈明真自出道以来给观众的印象最多的就是感性的一面，无论是做音乐或者是拍戏，表露出来的纯真和感性都是不可替代的。90年代以一曲《变心的翅膀》让无数人记住了这个甜美的声音。陈明真以其多才多艺和深情演唱著称，他的音乐作品常常触及人心，展现了他在情感表达上的深度和广度。1990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变心的翅膀》，同名主打歌便一经推出赢得了广大歌迷的喜欢。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以及动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他迅速走红。《变心的翅膀》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第一张专辑获得成功之后，陈明征陆续推出了多张个人专辑。1992年，陈明征发行专辑《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同名主打歌表达了寻找理想伴侣的渴望，歌词中也反复提到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青春，表达了寻找一个能够理解和陪伴自己的人的愿望。歌曲发行之后广受欢迎，成为了陈明征的代表作之一。在1992年发行之后，在台湾和华语地区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并且在多个音乐榜单上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爱一个人等于爱上孤独》，表达了对爱人的深深在乎和关注，害怕错过对方的每一个眼神和心情变化。歌曲通过这些细腻的情感描绘，传达了爱一个人就意味着接受孤独和痛苦，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觉得幸福，愿意为了爱情付出一切。这首歌展现了陈明真出色的演唱技巧，还通过深刻的歌词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内心，反映了人们在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包括渴望、痛苦、无助和牺牲，使得这首歌曲在情感层面上具有强烈的共鸣。

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当中，同名主打歌粤语版是由刘晓慧演唱的《初恋情人》。这是一首有着节奏感的爱情歌曲，诉说着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歌曲推出之后，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小故事。一位大陆歌迷将这首歌送给他喜欢的女孩子，最终两人也因为这首歌而走到了一起。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4: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3: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4: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本期歌单选自陈明真。1994年陈明真发行专辑《情债》，同名主打歌是一首深情而感人的歌曲，讲述了两个人在感情当中互相牵扯纠葛的故事，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依赖、无奈和感慨。歌曲中陈明真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深深依赖和心中的不明白，他渴望得到安定和关怀，但是面对爱人的离开和无奈，深深地感到了悲哀和寂寞。有人说这首歌是写给曾经的恋人的，也有人认为它表达了陈明真对爱情的独特见解。

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念念不忘的情人》当中，同名主打歌也是讲述了过去对恋人的深深思念和无法忘怀的情感。歌词中透露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忆和对恋人的深深的眷恋。无论是一个人静静的聆听，还是与朋友分享，都具有很强的共鸣，能够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深情和美好。其实这首歌除了陈明真的版本，郁可唯也有翻唱过这首歌，每个版本都有独特的韵味。

0: 陈明真的歌曲当中大多数都是和爱情有关，他有一张专辑是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叫做陈明真，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另一种幸福》，讲述的是关于爱情与放手的故事，表达了一种虽然分手但希望对方幸福的内容，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当中的挣扎与最终的释然，让人感到了一种特别的情感共鸣。
1: 我们好久不曾静静地说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爱很勉强，有好多次想告诉你我心里的挣扎，但你却总是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

0: 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陈明征。2009年，陈明征发行了专辑《火花》，依然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这首歌曲在音乐平台上也有着较高的播放量，显示出了这首歌受欢迎的程度。主题是关于爱情和放手。最后一句，因为爱似火花，我想飞，表达了主人公在经历了爱情的洗礼之后，决定放手，并勇敢追求新生活的决心。

1990年的音乐专辑《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1990中，有一首歌叫《爱一个人是很苦的事》，表达了爱一个人所经历的痛苦和无奈。歌词也是希望能够拥有着对过去美好的时光回忆和对未来不确定的彷徨。

0: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爱情不平等条约》，收录在陈明真的专辑《背心》当中，表达了爱情当中的不平等和失落感，也反映了在付出与收获的不平衡当中如何的去纠葛，以及对于爱情中不公平。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5: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6: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7: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8: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些经典的歌曲。在近几年的内地流行原创音乐当中，人气唱作才子汪苏泷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创作能力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声得到了众多粉丝的喜爱。2010年，汪苏泷发行专辑《慢慢懂》，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小星星》。小星星发布的时候，汪苏泷还在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念书。这首歌唱的是关于暗恋的苦涩与甜蜜，描述的是初恋并非只有淡淡的苦涩，而是书写着爱恋的愉快心情，表达了歌者安静对待爱情单纯的执着。这是一首情歌，歌词和旋律让人怦然心动，有着较高的传唱度，后经推出流行于全国。

2011年，汪苏泷填词、谱曲以及编曲，创作了一首《不分手的恋爱》，收录于专辑《好安静》当中。温柔的声音，安静的编曲，表达了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通过古典音乐与 R&B、嘻哈、rap 等多种时尚元素的完美结合，混搭出了全新的听觉感受。当唯美复古的吉他伴奏混合着华丽的 hip hop 重低音，彻底征服了听众的耳朵。

2012年，汪苏泷发行专辑《万有引力》，有一首作词作曲的同名主打歌，加入了英伦的元素以及一点点的 funk 味道。相较于之前的创作，汪苏泷让歌迷看到的成长是音乐上的愈加纯熟。前奏为了表达这一主题，特地的使用了不同的乐器以及人声的叠加，来制造万有引力的感觉。简单的音符，简单的词句，勾勒出了学生时光的美好画面。即使已经离开了学校，一听到这首歌，也可以马上联想到自己的校园。

在《万有引力》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由汪苏泷填词作曲的歌《风度》，获得了2012年的百度沸点十大金曲奖。这首歌展现了男孩在面对爱情挫折时表现出的最佳风范，充满了对过去感情的回忆和对现状的无奈， 表达出在感情结束之后，需要一些时间来整理遗憾和重新开始。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9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汪苏泷的音乐代表作。2012年，汪苏泷与八一兔演唱了一首歌《有点甜》，这是汪苏泷初期创作的原创歌曲，堪称是青春标杆，充满了青春酸甜的味道，让当时的少男少女们爱到无法自拔。这首歌是2012年夏天开始流行的甜蜜恋歌，延续了对唱情歌的甜蜜与暧昧情愫，同时也展现了更多层次的声线变化。汪苏泷陪着很多听众度过了情窦初开的日子，所以他一直给大众一种甜歌制造者的印象，而汪氏情歌也仿佛成为了他的独门秘籍。深情绵绵的嗓音像裹着蜜糖的风，清新又甜蜜，像这首歌一样让人怦然心动的情歌传唱度颇高，一经推出便流行于各大网络。

2015年，汪苏泷为电视剧《花千骨》创作了插曲《年轮》，具有着中式古风的风格。作为热播剧《花千骨》中的歌曲，剧情逐渐虐心，观众积极入戏，几经飙泪，与歌曲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汪苏泷以幕后创作人的身份演唱这首歌，也从另外一个面呈现了细腻情怀的《年轮》，和张碧晨演唱的女声版各有千秋。

2016年，汪苏泷发行了他的成名曲《一笑倾城》，也是为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创作的片头曲。清新浪漫的旋律和歌词完美契合了电视剧的剧情，也成为了该剧的一大亮点。发行之后迅速在网络上走红，汪苏泷以清爽的旋律、浪漫的歌词、纯熟的唱腔、活力四射的演绎，也令歌迷感受到了满满的阳光能量。同时作为电视剧的片头曲，与剧情的匹配度极高，青春的主题与剧情巧妙呼应，歌词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剧中悸动心情的情节。

2017年，汪苏泷为内地版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创作了插曲《剑魂》，伴随着这样的旋律，也能够让人深切地体会到少年郭靖的赤子之心。歌曲以悠扬婉转的洞箫为引，辽阔的京韵大鼓与热情的电子乐两相交融，也成为了典型的国风旋律。

0: 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音乐代表作选自汪苏泷。在2014年，汪苏泷发行了专辑《传世乐章》，有一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叫做《晴》，就是晴天的晴。这首歌表达了一种纯粹的少年情怀。汪苏泷运用了他特有的温暖嗓音，深情而温柔地表达了一个少年分手后的复杂的情绪和情感，不仅让人回想起过去的感情和伤痛，也传达了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的信息。

2018年，汪苏泷为电视剧《忽而惊吓》演唱了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呢，由汪苏泷包揽了词曲创作并且演唱，延续着他的青春的音乐风格，同时呢，也融入了现实的成长主题。歌曲以青春校园爱情为起点，刻画了现实距离与时光流逝中的遗憾与牵挂，通过小树发芽未必开花等意象，表达了对纯粹爱意的怀念与释然。歌曲以钢琴和吉他为基础，那么搭配着汪苏泷清亮的嗓音，将青春回忆与现实无奈交织，引发了听众的共鸣。

2018年，汪苏泷为电影《无名之辈》演唱了同名主题曲。这次他全新颠覆，激昂的音乐节奏与电影中多个小人物的画面结合，通过歌词与极具情感的声线爆发，彻底地将小人物心中对生活现状的不甘和为了尊严而奋斗宣泄而出。汪苏泷情感爆发，极具感染力，炸裂献唱了这种压抑且积极牵动心弦的音乐作品。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无名之辈》来自汪苏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亮，这个季节过去，下个季节就会从头开始。你要是没事做，那就陪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样一个季节吧。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你每年都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许佳莹，一样的月光。

徐佳莹的很多歌曲都很小众也很好听，她唱的《一样的月光》非常的温柔，让人感觉到充满了期待，听到之后你会感觉到有些真的能够触景深情，古人看月思乡，而她看到的月亮就想起记忆中的那个人。

歌曲来自蔡健雅，来听够，收录于蔡健雅2011年11月18日发行的专辑《说到爱》中。这首歌在发行当时并没有获得像现在这样的认知度，更多的是借助网络力量被更多人所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今天的节目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命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亮。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严中《孤单心事》。

这首歌曲曾经是蓝又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2005年12月27日发行的国语专辑《终极一般电视原声带》当中。这首歌是严中的翻唱，其实他翻唱了很多歌，所有的这些翻唱歌曲都被打上了严中独特的标签，因为他的声音真的非常有辨识度。

来自金界林俊杰的达尔文，这首歌是由蔡健雅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接界的咖啡调调。2024年的7月获得了第5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的十大金曲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9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4: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
6: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刘惜君《怎么唱情歌》。他在刚拿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只有一句歌词，其他歌词都是根据这首歌词的延伸，后来跟制作人郭顶一起提议，一起商讨，找到了很多的记忆点，而且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很多经典的情歌和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8: 这样子玩够不够啊？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

0: 云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涌出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一般来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需要配合一些节奏感强的音乐，这样可以让运动的节奏更加相匹配，能够激发运动的欲望，提高效率。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运动的时候听到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

这首歌是佐科慧作词，王心凌来演唱，该歌曲也是改编自1958年的一首英文歌曲，后来呢这首歌也被其他歌手所再次翻唱，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微笑 Pasta。

歌曲来自李克勤《护花使者》，也是由李克勤所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潘伟元所填词，苏德华编曲，收录于李克勤1991年6月9日发行的粤语专辑《雨中的街头剧》中。这首歌也算得上是 KTV 里的必唱歌曲之一。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那些适合清晨醒脑的好歌，也是适合运动的时候听到的好音乐。这首歌来自张韶涵，《香水百合》。

首歌由李天龙作词作曲，收录在2006年1月6日发行的专辑《潘多拉》当中，同时这也是一首广告代言歌曲。这首歌其实特别适合朋友们在散步或者慢跑的时候听。

歌曲来自萧亚轩《闪闪惹人爱》，也是萧亚轩个人第十张音乐专辑《钻石堂》推出的首支主打歌曲。萧亚轩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出大胆爱、用力爱的感情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来和大家共同介绍加强网络法治工作，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我们

0: 先请杜主任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处置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中山。
0: 欢迎杜主任。首先呢，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滁州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建章立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1: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市委网信办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网络法治工作，主要是一，加强组织领导，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网络法治相关问题，积极发挥网络综合治理逆联动工作机制的作用。第二个，加强统筹调度，召开县市区网络法治工作推进会和实施单位网络法治工作推进会，听取网络法治工作的汇报，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强化考核，将网络法治工作纳入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考核。第三个方面是加强理论学习，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学习计划，教育引导全班干部职工深入认识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准确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以法治文化建设为载体，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4.15、1.24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网络法治宣传教育。第四是依法科学决策，强化管理，严格落实权责清单、公共服务清单和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严格执行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法律顾问等制度。
0: 好的，去年以来我们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1: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去年以来我们做的主要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普法走深走实，持续打造2+14+30+N 这个系列网络这个普法驿站，构建线上线下普法的矩阵，建设清朗亭城网络普法工作室，创新扫码听书等线上的普法新形式，打造欧阳修、楚小艺等特色普法 IP， 上线楚小美云讲堂普法微宣讲200余期，受众70万人次，常态化开展网信普法七进活动、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海报创意大赛等，编印网络综合治理简报10期，办好网信普法公众号等普法平台，持续开展线上的普法。二是网络生态治理这个精准长效，印发2026年清朗亭城专项行动工作计划，持续擦亮清朗亭城网络治理品牌，部署开展营造喜庆祥和纯洁网络环境等专项整治进市场，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持证亮牌工作，全市8个县市区和2家市直新闻单位65个公众账号均完成申报，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并应社企专项行动工作指南，加强自媒体管理，输入抖音、微信等自媒体账号7000余个进行线上检测，组织召开3次住建领域自媒体集体约谈会，对滁州大园子看房等30余个违规账号主体进行约谈，配合市市建局、扫黑办等部门开展平台经济乱象扫黑除恶等6项专业领域治理工作。第三方面，我们加强了网络执法，对全市3770个网站开展全覆盖检测，清理涉政错名字118条，处置相关涉企负面网络信息100余条，全年开展执法约谈20次，责令改正30次，关停网站4家，办理行政警告处罚案件2起，督促指导企业注销网站 ICP 备案46个，下架高风险 APP 156款，坚持以案说法，连续4年便应滁州网络执法典型案例，并拍摄成短视频，在美好滁州、滁州网信、市广播电视台等平台进行展播。
0: 我们知道呢，滁州其实也查处了一批典型的网络违法案件，可不可以为听众们来举个例子呢？
1: 好的，我来介绍一起我们近年查处的几个网络典型案例。去年以来，网信部门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0: 其实只是要求您和公安、文旅等网信成员单位共同办理了一大批的网络违法案件。我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去年一月份，有个网民啊叫天空，网上发文辱骂我们安徽啊一个企业家常某，还配公开渠道查询该公司信息的这个截图，对企业造成了不良影响。他这个呢也影响了我们处置的营商环境。我们经查，该网民真实身份为崔某，男，35岁。他是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在网上发布辱骂这个常某的信息。最后，他被我们网络行政执法部门处以200元罚款，责令其删除该谣言。这类案件的办理也为出租企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1: 好的，看来确实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很辛苦，当然也很有成效。那么我市的网络法治工作有没有什么困难和不足呢？
0: 我们市委网信办嘛，目前的网络法治工作困难和不足都是存在的。困难嘛，主要是受制于技术这个能力的约束，视频、音频、图像识别和网络直播监管不够精准，监管的这个盲区还存在。第二个是自媒体 MCN 机构这个信息掌握的不够精准。第三个就是网络执法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网信部门人手比较少，案件办理的也少，执法的这个震慑力还不够强大。
1: 我们最后请杜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还有哪些工作安排。
0: 下一步的网信工作呢，我们在网络法治方面还是要坚持这个出租市委网信办在全省的这个全省领先、全国前列的这个工作目标，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新时代网络法治各项决策部署，提高网络法治的这个工作效能。主要呢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强化技术质网，持续开展线上的检测。我们网信办这个技术检测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根本的一个手段。还是要全面检测这个文字、视频、音频、图像、网上的信息，及时发现、处置违法违规的不良信息。第二个呢是按照省委网信办近期的这个部署，还要持续的联合市场监管、文旅和县市区的网信办，继续开展这个自媒体账号 MCN 机构这个网络平台调查募集。因为这个技术信息如果不全的话，我们这个线上检测就不够准确全面。同时我们还对这些账号进行分类分级来监管。第三个呢，就是还要持续扩大这个网络普法的宣传，持续建设莱岸、蝴蝶公园、普法驿站等一批线上和线下的网络普法阵地，加强网上普法的内容供给，办好优质逐步中国行安徽站的活动。这个活动在10月份组织全国优质网络逐步深入出租一线，通过他们来展示我们出租乡村振兴巨大的成就，助力网络逐步生态向上向善，为现代化新出租建设这个营造良好的氛围。
1: 好的，非常感谢杜主任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网络法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滁州市委网信办在加强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您有网络法治方面的疑问或需要维权帮助，可以拨打12377热线或向当地网信部门来咨询。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 0550-2595-888。

0: 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草蜢，《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家有仙妻》一二的选作主题曲，轻快的小调为大家留下了清新而深刻的印象。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在 KTV 里必唱必点的歌曲之一哦。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节奏感强，而且还能在跑步运动的时候提供不同的情感体验啊，适合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感到愉悦和放松。同时也有很多歌曲能够激发潜能和动力，总的来说就是适合不同的心情和运动的状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

0: 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

乐欢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厨师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贵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

光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

0: 我初恋。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0: 么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1: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精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飞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

0: 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
1: 自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985。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雨山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明历史足》。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5: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有啊，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

0: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
1: 波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的故乡，在过的南方，山清水环绕，虽说那是个小地方，却是我最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满满的少年心事都藏在那一幕幕的场景里，融入到那一曲曲歌谣里。再回首懵懂的年纪里，曾有着我们最初的清澈向往。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来自吴奇隆，转弯。

歌曲来自刘欢的《好汉歌》，也是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收录于赵季平1997年发行的电视剧《水浒传》原声音乐专辑《水浒传原声音乐》当中。1998年，刘欢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了这首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的节目主题，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曾经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古装主题曲，我们继续分享来自陈冠普《太多》。

0: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电。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学峰的《心爱》，也是2003年苏有朋主演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由金学峰所演唱。这首歌的歌词恢宏霸气，却不失温柔。有可能你看到名字并不能提起你的回忆，但是当这首歌的副歌唱起，能否让你想到曾经的《倚天屠龙记》的剧情呢？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叱咤红人》。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曾经的影视剧集的片头片尾曲，只靠两期节目是无法完全收录的。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类似专题。感谢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说到柳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古诗云，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柳树常见于河边或街道两旁，它的树形优美，树冠开展而疏散，枝条细长下垂，随风飞扬时非常美丽。在河边，我们经常能看到垂柳，它也称为垂柳、垂丝柳、清明柳，属于柳树家族中最常见的一种，耐水湿，也能在干旱的地方生长。柳树的品种很多，根据统计，全世界有500多种，不同种类的柳树外观和生长环境也不尽相同。除了垂柳之外，常见的柳树种类还有旱柳。旱柳树冠广圆形，叶披针形，长5到10厘米，枝条细长，直立或斜展，耐干旱能力强，根系发达，在比较缺水的地方也能存活。旱柳的主要变种有绦柳、龙爪柳和馒头柳。这么多柳树的种类，你在生活中见过哪些呢？柳树是我国的原生树种，目前已经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柳树具有耐寒、耐旱、耐涝等多种特性，对环境的适应性强。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它形容的就是柳树顽强的生命力。不过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柳树的种子是什么样的吗？其实柳树的种子非常小，种子上面有白色的绒毛，因随风飘散像飞絮，也被称为了柳絮。随着柳絮的飞扬，柳树把种子传播到各地，种子在合适的环境下生根发芽，长成新的柳树。原来柳絮就是柳树的种子，可是柳絮让很多过敏体质的朋友非常烦恼，漫天飞舞的柳絮也给人们的交通出行带来不便。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种这么多的柳树呢？尽管柳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困扰，但是柳树的价值远大于这些不利影响。首先，柳树对城市的绿化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柳树的树形优美，成活率高，生长快速，养护成本低，因此可作为观赏植物，绿化环境。另外，有实验表明，柳树还具有清除污染物和治理环境的作用。

用，可用于城市废水、工业废水、下水道污泥和锯末等处理。其次，柳树浑身都是宝，应用广泛。从工艺价值来讲，柳条可以编织家具、草帽以及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柳叶可以做牲畜的饲料，柳木是造纸和人造棉的原料，柳絮呢可以当做靠垫或枕头的填充物来使用。小朋友们，是不是对柳树有了新的认识呢？我们也总结了柳树的特点，用一首儿歌来记住它吧。柳树长着千条辫，迎风摇摆湖畔边，万条柳絮随风飘，生命顽强性情坚。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汽车轮胎上的花纹有什么作用？
3: 小飞马，你开得慢一点吧，我想看看路上的风景呢。
4: 那好吧，我就开慢一点。
3: 马路上有这么多车子来来往往，有汽车、公交车、出租车，还有拖拉机，这些大大小小的车子在马路上跑，全是轮子在不停地转动。
4: 当然啦，车子跑得快，全靠车轮飞快地转动呢。
5: 汽车的轮子有大有小，它们都是什么做的呢？
4: 车轮无论大小，都是用橡胶做成的。
3: 真有趣，我发现汽车轮胎表面都不是光滑的，而是上面有很多凹凹凸凸的花纹，这是为什么呢？
4: 汽车轮胎上的花纹是为了防止车轮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打滑。
5: 为什么有了花纹就能使车轮在地面上不打滑呢？
4: 这是因为车子要在不同的地面上行驶，特别是当汽车在泥地、雪地上行驶的时候，没有花纹的汽车轮胎常常只会在原地打转，根本没法前进，而带有花纹的车轮却能抓住地面稳稳地行驶。
3: 原来车轮上的花纹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5: 哎，拖拉机开得好慢哟，还冒这么多的烟呢。
3: 你们看，拖拉机车轮上的花纹又粗又大呢。
5: 真的耶，为什么拖拉机上的花纹比别的车子花纹要粗要大得多呢？
4: 这是因为拖拉机经常在松软的泥地里行驶，所以它的轮子需要粗大的花纹才能啃住烂泥，防止打滑。
5: 原来拖拉机车轮上的大大的花纹是为了帮它啃住烂泥呀。
3: 我看路上跑的大大小小的车，它们轮胎上的花纹也不一样呢，有的像弯曲的线条，有的像菱形的斜块。
5: 汽车轮胎上的花纹有好多种样式，为什么它们不用统一的花纹呢？
4: 因为不同样的花纹能使汽车在不同的路面上行驶呀。
3: 原来轮胎上各种各样的花纹是行驶的需要啊。
5: 路上跑的各种各样的车，它们的车轮都是圆的，为什么车轮会是圆的呢？怎么没有方形、三角形的车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那是因为圆形滚动得快呗。
4: 竹竹说的对，如果我们把一个正方形、一个三角形、一个圆形同时放在地面上滚，结果就会发现圆形的东西滚动得最快。如果我们再分别用正方形、三角形和圆形做一辆小车的车轮，我们又会发现 用圆形做轮子的小车行驶得最平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车轮都是圆形的。圆圆的车轮载着车子在路上不停地行驶，车轮的功劳真不小。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洗40双袜子的小熊波波。有人说小熊波波很懒，是吗？我不太清楚，不过听了下面的故事，也许你就知道了。小熊波波很喜欢穿花袜子，花花的袜子穿在脚上又舒服又漂亮，走起路来可神气了。小熊波波每天都要换一双花袜子，可是他很不愿意洗袜子。小熊波波觉得洗袜子要先把袜子浸湿，再擦上肥皂，搓呀搓呀，最后再把袜子放在清水里漂净，这太麻烦了。可袜子穿在脚上总要换呢，小熊波波想了个办法，他一下买了许多花袜子，换下一双就扔在床底下，脏了就再换一双，把脏袜子扔在床底下。就这样，小熊波波的床底下堆了一大堆脏袜子，脏袜子好臭好臭，小熊波波的小房子也变得臭臭的了，小伙伴们都不愿意来这里玩。有一天，小熊波波脱下脏袜子，光着一双脚，再也找不到可以换的袜子，这下非去洗袜子不可了。小熊波波从床底下掏出一箩筐的袜子，他光着脚丫来到河边洗袜子，洗呀洗呀，河边的小花小草们说，小熊，请你以后别一下子洗那么多的脏袜子，臭死了臭死了。洗呀洗呀，河里的小鱼小虾和小青蛙们说，天哪，谁洗那么多的脏袜子，把河水都弄得臭臭的了。小熊波波很难为情，低着头拼命地洗，洗好的袜子被晾在小树林里的细绳子上了，一双一双的花袜子迎风飘动，从小树林的这一头一直到小树林的那一头。小熊波波数了数，一共有80只袜子，整整40双。小熊波波洗完袜子太累了，就光着脚丫倒在小树林的草地上睡着了。小熊波波睡得好香好香。这时一只小獾路过这里，它看到树林里的细绳上晾着整整40双花袜子。

系绳下面睡着一只光脚的小熊。小欢说，光脚的小熊要这么多的袜子干什么？他准是个卖袜子的小贩。小欢就取走了两双袜子，留下一包甜饼。紧接着，一只小星星路过这里，他看着细绳上的38双袜子说，光脚的小熊要这么多的袜子干什么？他一定是用袜子来换东西的。小星星取走了2双袜子，留下了一堆苹果。后来，一位小朋友来到树林里旅行，他看见细绳上有36双袜子，就说，我的袜子破了，而这只光脚的小熊有那么多的袜子，让我拿走2双吧。小朋友取走2双袜子，留下了许多汽水和果汁。再后来，过来一辆小推车，一只老鼠推着满车的萝卜，另一只老鼠呢，在后面捡着从车上颠下来的萝卜。他们看见细绳上的一长串袜子，高兴极了。一只老鼠说，这些袜子对于我们来说太大了，但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口袋装萝卜。另一只老鼠说，这个主意好极了，我再也不用紧跟在后面弯腰捡萝卜了，可把我累坏了。两只老鼠取下3双袜子当作口袋，他们给小熊留下了一堆萝卜。老鼠们想，光脚的小熊看见袜子变成了萝卜，一定会高兴的。老鼠们推着6口袋萝卜走远了。这时，有一位画家来树林里画画，他走到细绳跟前，看着上面挂着的袜子说，这么多的花袜子，光脚的小熊是在这里开袜子展览会吧？这上面有2双袜子，特别好看，很有艺术气息，给我做收藏品吧。于是画家取走了2双袜子，但他给小熊留下了一幅油画，上面画着一只光脚的小熊躺在草地上打呼噜。之后又有许多人拿物品换走了袜子。当小熊波波懒懒地睁开眼睛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小熊波波一咕噜爬起来，他仔细一看，细绳上只剩下2双袜子了，而他的身边堆着一大堆东西，就像一个小杂货铺。小熊波波收起最后2双袜子，把一大堆东西装进箩筐回家了。小熊波波再也没有多余的袜子了，他每天都得换袜子、洗袜子、晾袜子，他总是脚上穿一双，细绳上晾一双。小熊波波觉得每天洗袜子真开心。小鱼、小虾和小青蛙们再也不嫌他的袜子臭了，小花、小草们也不嫌他的袜子臭了，还向他点头问好。因为床底下再也没有臭袜子，他的小房子变得很干净，大家非常愿意来小熊波波家做客。有人来家里做客了，他就取出用袜子换来的糖果、点心和饮料招待客人。大伙儿吃着糖果，喝着饮料，看着墙上那幅小熊躺在草地上的油画，都会说，小熊波波，你真是一只勤快的小熊。小朋友们，一次难得的勤快给小熊波波带来了这么多的惊喜，他这时才明白，原来勤劳能使生活变得美好。所以我们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一个热爱劳动的好孩子。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熟能生巧。北宋有个名叫陈尧咨的人，很会射箭。一次，他在家中练习射箭，几乎箭箭都命中靶子，看的人无不为之叫好。只有个卖油的老汉放下肩挑的油担，用一种轻视的眼光看他射箭，只是偶尔点几下头。老汉对周围的人说：“这没什么稀奇的。”陈尧咨听到了，很是不满，便问他：“难道我的箭术不高明吗？”老汉笑了笑，说道：“这不过是手熟罢了。”陈尧咨更生气了，心想：“这不是小看我的箭术，又是什么呢？难道他也有绝顶的本事？”这时，只见老汉坦然地说道：“以我的着油技巧，我就可知道这一点。”老汉不慌不忙地取出一个葫芦，又取出一个铜钱盖在葫芦口上，然后用木勺在油桶里舀起一勺油，慢慢地将油倒下。油从铜钱的方孔中像一条直线似的直往葫芦里灌，一勺子油全部倒完，葫芦口的铜钱居然没沾到半点油。这时，老汉抬起头对陈尧咨说：“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本领，只不过熟能生巧罢了。”陈尧咨心里顿时明白了许多，笑了笑，把老汉送出了家园。熟能生巧，任何工作只要反复实践，坚持不懈的努力，都能掌握熟练的技巧，找到窍门。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把握短暂青春，坚持年轻时的理想和信念。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弦子，《醉清风》。

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薛永嘉作词，此曲讲述人间爱和恨其实最简单，面对人世间种种爱恨情仇，放下一切包袱，选择原谅和包容。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继续来听歌。今天为大家选择的歌单是关于美食的，这是一个吃货的歌单。在这些歌曲当中，每一首歌里都有一种美食。第一首歌，林志颖的《芹菜》，这首歌收录在1998年他的专辑《黎明破晓前》当中，整首歌曲充斥着欢乐的情绪，以芹菜作为串联起整首歌曲的中心，在俏皮中透露着些许洒脱的气质，这也是小志重返巅峰的时期。虽然歌迷说这是一首失恋的歌，但却清新脱俗，把爱比作芹菜，歌词呢也把芹菜的精髓写了出来。一种总被人误会的芹菜，其实滋味也不坏。总的来说，这是一首让人听了会振作起来的失恋歌曲。你是不是也不喜欢吃芹菜呢？

如果你不喜欢吃芹菜，那么下面的这道菜你喜不喜欢呢？叫做宫保鸡丁。这是陶喆2002年发行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的一首歌，由陶喆和娃娃填词，陶喆作曲，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的菜肴宫保鸡丁。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融合了中式的元素，歌名也是直接引用了这一道著名的中式菜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融合。歌词和歌曲的旋律都充满了中国的风情，也使得这首歌成为了陶喆音乐生涯当中一首独特而具有深意的作品。通过这首歌，陶喆向世界展示了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同时也让更多的人通过音乐了解和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

吃完了宫保鸡丁，我们来喝一杯饮品，咖啡，来自于张学友2002年推出的歌《苦中作乐》。作曲的黄韵玲首次和张学友合作，就交出了这一张非常高品质的作品。咖啡虽然是一首慢热的情歌，但是呢，它非常适合不时翻出来倾听歌里的故事，可谓是张口即化，苦在喉深，讲的也不过就是咖啡的浓与淡，甜与苦，冷与热。但正因为它是咖啡，等你细细品味之后，才能够深知其中的苦与甜。年少的人或许听不出什么，有故事的人却总能够听得泪流满面。明白爱情和咖啡一样，其中滋味不是你自己可以主宰和改变的。如果它冷了、淡了、苦了，哪怕你再加糖，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味道了。

是西式的茶饮，那对于中国人来说，当然要喝茶。在2002年周杰伦发行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爷爷泡的茶》。周杰伦把家庭生活带入到了他的音乐创作当中，借由茶这样平常的饮料，通过一个9岁小孩的视角写中国传统茶文化，来阐述爷爷生活的禅意。歌曲仿佛就像爷爷告诉孙儿，当茶水的颜色蔓延，纯净快乐的旋律扬起时，名利自然就会瞬间的抛之九霄云外。据说方文山为了创作爷爷泡的茶，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并且还研究了制茶的过程。同时呢，在构思歌曲的歌词时，还把陆羽这样一位历史名人写进了歌词里，赋予了歌词一个时空背景和画面感，让歌词能够有一个画面感的呈现和构图的美感。同时歌词当中提及的樟木树也来源于方文山听爷爷讲述的那一棵在家乡老屋前的老樟树。所以这首歌也是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一种敬意，也是方文山通过用歌词的形式来传承中国特有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非常适合吃货来听，我们今天的歌都是和美食有关的。2003年，在庾澄庆的《哈林天堂》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蛋炒饭》，这个美食应该是滁州人民非常喜爱的吧，早晚都离不开。这首歌非常有戏剧性，对白呢也很有趣味。它跟以往的绕舌歌曲不同，充满了京味儿，将说唱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是他秉承了英国的破铜烂铁打着玩的特点，锅碗瓢盆也能够奏出音符。庾澄庆说，蛋炒饭花费了他14个月的时间，在编曲和制作上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创下了个人记录。单单是打蛋花的前奏就长达1分钟，也花了1个月的时间看遍了全台湾不下于40家的饭店厨房，更加是聘请了专业电影收音员负责现场收音。50个小时加上近100个打击音源，终于是捧出了这一首复杂的蛋炒饭。

吃完蛋炒饭，下面我们来吃一个美味的零食，看电影必备的爆米花。2003年，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的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爆米花的味道》，她以独特的比喻描绘了一种深深的情感体验。这首歌的核心是关于对某人的好感，那种心动的感觉就如同玉米在高温下转化为美味的爆米花，热烈而甜蜜。而玉米变成爆米花这一比喻，不仅形象地展示了爱情的转变，也表达了歌手对于幸福的追求，认为幸福比挫折和烦恼更高。总的来说呢，这首歌是一首充满着甜蜜与温暖的歌曲，将爱情的细腻情感通过爆米花的比喻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激情。

0: 料。
1: 下面依然是一种非常甜蜜的美食，叫做棉花糖。这首歌是2008年至上励合专辑《降临》当中的一首歌，这是一首非常浪漫温馨的慢板情歌，朗朗上口的曲调，轻快活泼的节奏，温暖深情的吟唱。这首歌推出之后受到了很多歌迷的喜爱，歌曲描写了校园里简单暧昧的小幸福，喜欢一个人却没有勇气表白，只是自顾自地幻想如果在一起的美好甜蜜。整首歌曲跳动的旋律流畅活泼，弥漫着棉花糖一样的甜美和幸福感。

2004年，林俊杰在他的专辑《第二天堂》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豆浆油条》。林俊杰表示自己非常喜爱早餐的时候吃油条喝豆浆，缺了哪一样都感觉不对劲。有一次呢，他在享用早餐的时候就突发灵感，想到可以用豆浆和油条来代表互相离不开的情侣，于是呢就创作了《豆浆油条》这首歌。

0: 听。
1: 现在已经很好了。我跟你说，小五，现在还能有胡萝卜秧。
2: 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吃货的歌单继续来听。下面送上的是2008年杨宗纬的《洋葱》。这首歌的创作者阿信虽然不曾一层层地拨开杨宗纬的心，但是却用旋律和文字一层一层地堆叠出了一个深情的杨宗纬。歌词内容符合杨宗纬给人的感觉，洋葱的外观看起来并不如何，但是剥开以后，一层层之后会散发出的气味让你泪流满面。而杨宗纬的哭腔演绎正好就像洋葱的那股味道，叫人忍不住被感动。

同样是在2008年，陈小春推出了一首歌《黄豆》，这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通过比喻小黄豆的生长和奋斗，来表达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助的精神。一粒豆挤不出油，别再让彼此难受，这句歌词也寓意着我们要相互包容和理解，不要因为小事而争吵，学会宽容和忍让。歌曲的旋律轻快明快，让人听了感觉到愉悦和振奋，而歌手陈小春的演唱也非常到位，让人感受到了他对这首歌的用心和热爱。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影响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力宏，柴米油盐酱醋茶，收录在他2010年发行的18般武艺的专辑中。以古人所言的早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主题，生活里不可或缺的这些烹调的调味料，再普通不过的小东西，却是爱情在轰轰烈烈生活征战喧嚣过后最为真实的存在。这首歌简单温暖的旋律，吉他搭配二胡的编曲来调味，营造出了一种略幽古风韵的小情小调，单纯中见到隽永，平凡中尝到幸福的滋味。在歌曲方面，徐若瑄以独有的细腻带一点童话纯真的语调，描写小时候的青梅竹马许下的承诺，长大后事过境迁，最重要的人仍在灯火阑珊处等待着，淡淡的窝心的温暖语调，处处都写出了王力宏心中的话。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去听那些有数字的音乐作品。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德华的，叫做《爱你一万年》。这是一首抒情曲风的经典歌曲，发行之后在卡拉 OK 中被广泛的传唱，当然也证明了这首歌古典和流行都可以有相当不错的合作。歌曲本身营造出的意境，再加上刘德华的歌声，征服了无数憧憬在爱情里的人们。爱你一万年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记忆。

0: 2001年，陈绮贞九份的咖啡店发行了，这是由她自己完成词曲创作和编曲的。歌曲以九份这个地点为背景，讲述了主角在咖啡店中的情感流转和回忆。九份咖啡店在歌曲当中如同景色般变幻莫测，午后的阳光洒在马路边，空气清新，氛围独特，可以说这是一首充满怀旧情绪的歌曲。通过一个叫九份的咖啡店的转换，展现了主角在时光流转当中对过去和现在的感触，让歌迷沉浸在对逝去时光的深深怀念中。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

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2003年许慧欣发行了专辑《美丽的爱情》，有一首歌叫做《七月七日晴》，这里的数字代表的是日期。这首歌像是一首爱情小品，温暖而动人，就如同初夏的黄昏，十分的唯美。

2004年，周杰伦发行了专辑《七里香》，同名主打歌是一首中国风味的诗情情歌。这首歌周杰伦引用了诗人席慕容的作品《七里香》作为名称，找来方文山以作诗的方式填词。方文山也从席慕容那里得到了灵感，表示自己不是写歌词，而是在写诗，用诗作曲也是一种挑战，不过很有诗意且感情丰富。从音乐上来看，这首《七里香》已经从欧洲风情当中走出来，回到了自由清新的曲调中。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分享老歌都是那些和数字挂钩的音乐作品。数字可以是一种谐音的寓意，也可以表示时间，也可以去表示长度。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三万英尺》，来自于迪克牛仔。环球唱片公司在2004年发行了这张专辑，曾经一时风靡大街小巷，是迪克牛仔国语歌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一首脍炙人口、激情励志的歌曲。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数字代表的是某一个时间点。六月的雨是胡歌出道的第一首歌，创作人薛永嘉在20岁时加入了茂名最为出名的天空乐队担任主唱。那个时候他创作了人生当中的第一首歌《六月的雨》，而这首歌被中央电视台相中，而且呢符合《仙剑奇侠传》当中人物与故事，所以呢便成为了古装玄幻电视的插曲，由男主角胡歌演唱。胡歌也唱出了自己所饰演的李逍遥为爱等待的真情真爱。

本期歌单当中最后一首歌当中的数字表示的是年龄。刘德华在2003年的专辑《如果有一天》当中收录了一首《17岁》。这不仅仅是一首歌，它还承载着刘德华的个人经历和情感，讲述了他17岁从参加 TVB 艺人培训班开始，到成为最受欢迎男歌手的艰辛历程，以及对自己演艺生涯的回顾和感慨。此外，17岁背后的故事也充满了情感。据传，这首歌曲也是刘德华为了纪念一位17岁的歌迷所做的，所以这首歌成为了刘德华对青春、爱情以及对逝去恋人的追思的表达，同时也成为了代表青春和爱情的经典歌曲。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17岁》来自刘德华，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就是你最爱的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非常非常温暖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于可为《暖心》。

暖心是歌手郁可唯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歌也是他首张专辑《蓝短裤》中的一首歌，描述的是类似初恋的青涩爱情，讲述年轻人的美好爱情的甜系情歌，这么多年以来也是深受观众的传唱。

刚跟大家带来的是这首是来自于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女歌手的何洁演唱的一首情歌《小永远》，也是由李峰填词，郑楠作曲，收录在何洁2011年10月发行的专辑《短暂的爱情》当中。这首歌也描述了恋人之间的爱意悠悠的甜蜜经历，非常的甜美，非常的可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好的，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就是你最爱的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温暖人心的歌曲，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孤单寂寞的时候，这些歌曲可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温暖的正能量。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今天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温暖人心的歌曲，我相信大家都很非常喜欢今天的歌单，也希望大家可以把今天的歌单好好的收藏。继续分享这首歌曲，非常好听，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经历时光与困难，最终寻得爱情的幸福感。终于等到你，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了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

0: Yes, I do.
1: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2: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1: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电影《罗马假日》中有这样的一句经典的台词，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听关于旅行的那些歌。这些歌曲呢，有的是借旅行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感悟，有的呢就是去描述自己旅行的过程。1999年，朴树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创作了一首叫做《旅途》的歌曲。在这首歌中，朴树将孩子比喻成我们每个人，而气球就是人生的意义，来之不易却难以抓住，终其一生得到所有的教诲与指导，不过就是为了找到人生的意义罢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朴树，《旅途》。

2002年左右，陈绮贞在一次骑机车时想出了《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的旋律，但是因为当时资源不够，只能够简单的以木吉他伴奏清唱这首歌，以单曲的专辑形式发行。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陈绮贞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写的。2005年，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决定要给这首歌以速度感，把这首歌做成了她最初想要的样子，从而在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的弦乐版。这是一首安安静静的歌曲，简约动人的旋律，如诗一般的歌词，穿梭在清澈明朗的吉他声中，而陈绮贞用歌声诉说关于旅行、关于离开与遗忘的点点滴滴。

1994年，郑钧的专辑《赤裸裸》当中收录了一首《回到拉萨》。据说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呢，灵感是来源于他的一个朋友。从小他就热衷于那些与生命神秘有关的事物，同时呢，也要把他的一些亲身经历有关的故事融入作品当中。于是郑钧为了纪念他生命中最绝望时候的那一段时光，就将《回到拉萨》写了出来。后来为了拍摄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来到了拉萨，郑钧才发现拉萨的美丽令人迷恋，这正是他想要的音乐。回到拉萨这首歌在音乐处理上，郑钧有着自己的独特方式，在西方化音乐的构架当中加入了原始民间古老的音乐旋律，使得歌曲构成了新颖的音乐风格和冲击力，展现出了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有效的融合，以流行的音乐语言表达了古老的民族文化。从《回到拉萨》质朴的歌词中，依然可见郑钧对于音乐的纯真坚持。郑钧充满了摇滚的热血，这首歌曲歌颂着自由的向往和纯粹的感动。

很多人说想要去看一看远方，受到了许巍的音乐作品的影响。我想在这其中，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旅行》这首歌应该是影响比较大的。2014年，《旅行》这首歌成为了电影《后会无期》的插曲之一。这首歌在词曲、编曲、意境各个方面都极为和谐，有着入世的深情况味，也有着出世的随缘自在。简单的意象，松涛、风铃、蝴蝶、晚霞，犹如随手拈来的缤纷花朵。在副歌中自然流露的儿童的天真与长者的睿智，形成了水乳交融般的完美和谐。人生是漫长的旅行，青山绿水、美景如画，都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一站。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我们一起来听关于旅行的歌曲。人的一生当中会有很多地方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你没有办法去，而歌者他们会把这些情绪啊，这种情感呀，融入在自己的音乐当中。2006年，戴佩妮发行了国语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一个人的行李》，是专辑的第一主打歌，以轻快而愉悦的旋律和歌词中表达的随性洒脱的气质，深受歌迷的喜爱。歌词当中呢，戴佩妮就描绘了她曾经去过或者是没有去过的城市，看到的或期望看到的沿途风景，以及一个人在家的生活场景，传达的是一种心境。即使是一个人，也要能够感受心灵的自由和解放，享受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戴佩妮作为创作才女的音乐才华，也反映了她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感悟。

2003年，王菲发行专辑《将爱》，收录了一首《乘客》。这首歌的歌词和演唱方式都展现了王菲独特的魅力，被认为是王菲歌迷必须要珍藏的一首歌。旋律轻快而富有节奏感，让人感到舒适和愉快，展现了对于生命的感悟和对爱情的珍惜。歌迷们说，《乘客》是一首非常耐听和好听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像是一部公路电影。通过王菲的歌声呈现了沿途的风景，以及乘坐的车内乘客的内心世界，有温柔的心事，有淡淡的哀伤，还有那甜甜的甜蜜幸福感。每个人的心里都会住着一个人。这首歌通过王菲轻轻的吟唱，传达了一种淡淡的感悟和描述当时的心情，被认为是一首很有故事的歌。

当你听到陶晶莹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走路去纽约》的时候，你可能听到《走路去纽约》这首歌的第一个音频时，能够听到自己的一丝无奈。这首歌呢，是以钢琴作为主旋律，带出匆忙的步伐节奏，再结合弦乐的深情，点出付出的勇气，并以类似世界音乐的鼓点来进行点缀。陶晶莹诚恳温柔的声线会让你发现，慢下脚步来就能够看到一路以来所忽略的一切，能够静下心品尝生命沿途的美景，也是一种幸福。

2003年，刘若英发行了音乐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收录了一首歌叫《分开旅行》，这是和黄立行一起合作的。与刘若英一贯的曲风有很大的分别，歌曲的旋律带着英伦摇滚的风格，而歌词呢，描述的是一对情侣与旅行的目的地有着不同的意见，男的要去洛杉矶，女的却想要去巴黎，所以最后两人决定分开旅行，各自飞向自己想去的地方。当然，这首歌曲

也通过这样的寓意点出了爱情当中的症结。像刘若英和黄立行所唱的那样，让人心悸的其实不是旅行地点的分歧，而是想要挣脱彼此的念头。

0: 关于旅行的歌。张韶涵的第八张专辑最后的一首歌叫做《爱旅行的人》。爱旅行的人这首歌据说是邀请了多位知名旅游部落客参与演出，讲述旅行者心境的爱旅行的人。姚若龙的歌词原本就刻画入理，让人看了心有戚戚焉。而在歌曲 MV 当中，导演呢在以巨大的流动的风景明信片的概念，还有虚拟的候机楼的感觉，呈现旅途当中萍水相逢但又各自背负故事的相聚离别，仿佛有着说不完的旅途趣闻，却又一切尽在不言中。通过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人生的道路上会经历着不同的旅行，一路都会充满挑战和冒险，只有经历那些过程，才会让一个人内心成长，变得强大，更加坚强。当然，旅行的终点也并非结束，而是自我认可的一种荣耀。
1: 有时候慢的宁愿我能完全隐形。
2: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中华上下五千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乾隆皇帝弘历在位的时候，很宠幸一位叫和珅的大臣。和珅为什么受宠呢？首先，和珅才学和能力都很高，他精通满语、汉语、蒙古语、藏语，更熟读四书五经，他还有帮助乾隆理财的技能。其次，和珅是个非常伶俐的人，对乾隆的喜好了解得一清二楚，件件事儿都办得令皇帝十分称心。比如乾隆痴迷书法，和珅就苦练书法，而且他练出来的书法和乾隆的很像，像到能以假乱真。再次，和珅还是一个美男子，这在讨乾隆这一个颜控的喜欢方面实在得天独厚。得到乾隆宠幸的和珅步步高升，从一个侍卫升到大学士，后来乾隆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和珅的儿子，和珅和皇帝攀上了亲家，权势熏天。和珅利用乾隆的恩宠，不断的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乾隆想效仿康熙巡游江南，派和珅负责监造龙舟车驾，和珅派人到各处收集名贵木料，征召工匠，把龙舟造得十分华丽，银子花去无数，其中大部分进了和珅的腰包。和珅又借机到各地通报皇上巡游之事，要地方官做好迎接工作。地方官接到公文，怕接待不周，就拼命贿赂和珅。和珅也借机向地方官索取贿赂。这次巡游使和珅积累了无数财富。和珅不但收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选最精致稀罕的留给自己，剩下的再送到宫里去，皇帝都得捡和珅剩下的。和珅利用他的权势和地位，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他，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层层压榨，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可是由于有皇帝撑腰，没人扳得倒他。乾隆为了不让自己当皇帝的时间超过祖父康熙皇帝，他传位给儿子永琰，即嘉庆皇帝，自己做了太上皇，但依然牢牢把握着权力。嘉庆早就知道和珅贪赃枉法，乾隆一去世，嘉庆就把和珅抓了起来，赐他自杀，并派官员查抄了和珅的家产。和珅贪污的数额如此巨大，令嘉庆瞠目结舌。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华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华上下五千年，鸦片战争。清朝从乾隆末期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的西方，英国正在发生工业革命，随着工厂手工业逐渐被大机器工业取代，工业产量急剧上升，资产阶级迫切想寻找新的原料和产品倾销市场。他们来到中国，希望和清朝进行贸易往来。然而清朝自恃天朝上国，物产丰富，拒绝和他们通商。于是在19世纪30年代，他们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我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吸食鸦片对人的精神和肉体损害极大，甚至能致人死亡。染上鸦片毒瘾的清朝人不断用大量白银去向英国资产阶级换取鸦片，给他们带去惊人的暴利，却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同时也造成我国工商业的萧条和衰落。鸦片贸易给我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林则徐的销烟运动取得了胜利，可是那些英国人并不会善罢甘休。1840年，这些侵略诚信的人便把虎门销烟当成借口，向中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林则徐除了加强各炮台的防御以及对水师水勇的训练外，还在广州沿海张贴鼓励人们斩杀敌人的悬赏告示，让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林则徐和关天培研究制定了以小股船队偷袭敌舰的作战方案，随后只见小船纷纷起火，火势直扑英国兵船，烧得英军狼狈逃窜。一连几天都是如此，英军于是想要高价收买向导，他们费尽周折才找到三个愿意做向导的人，是一老二少。老人指引英船越过一个又一个暗礁，之后靠近了一个小岛。老人说，我们先到岛上看看是否有埋伏，然后再前进。英军的一位首领说，留一个人在船上。老人带上一个青年向小岛游去，当这一老一少在小岛上消失后，突然从小岛四周射出巨大的火龙，直向英国船舰喷来。轰隆的爆炸声吓得英军连呼带叫，他们寻找留在船上的向导，向导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广东水师在林则徐、关天培的指挥下连连胜利，英军攻打珠江口多日毫无进展，之后他们开始沿海北上，直逼天津，直隶总督琦善把军舰直逼天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林则徐身上。昏聩的道光皇帝撤去林则徐两广总督的职位，不久又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人革职流放。后来英国侵略者与琦善私定的川比草约被道光皇帝废除，他们恼羞成怒，于1841年向虎门炮台发动大规模进攻，虎门失守，关天培等人壮烈牺牲。英军攻陷虎门后，接着又攻陷厦门、宁波等地，进而沿长江侵入南京江面。道光皇帝吓得差点没了魂，便派齐英等人去和英军和谈。1842年，在敌人大炮的威胁下，齐英等人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等等。就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英国人的胜利而结束。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武昌起义。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不断入侵，我国的主权和领土严重丧失，一些人开始放眼远光，注目世界，进行一些近代化的探索，比如兴起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进行戊戌变法，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改革政治制度，发展工商业等等。但因守旧派的阻挠、改革派的势力弱小、经验不足等原因，这些探索最终都失败了，国家并没有走上富强的道路。之后英、俄、日、法、德、美、意、澳八国联军侵华，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的压迫加上外国列强的蹂躏，使民众不断地奋起反抗。1911年，清政府为了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把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收归国有，这激起了四川、广东等省民众的强烈反对，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调集驻武汉的新军进入四川镇压，这就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好时机。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我国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除此之外，这里还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埠，所以武汉自然成了反动统治的心腹要地。1905年，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中国同盟会成立，不久武汉就成为革命力量最集中的中心点之一。革命党人在这里做了长期深入的工作，在湖北新军里培养了大批骨干，当地的群众也在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下积极倾向革命，由此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便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条件。武汉地区有两个革命团体，一个叫共进会，一个叫文学社，都和同盟会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见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商定于1911年10月11日以放火为号发动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7点左右，驻武昌城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士兵金兆龙在营兵里擦枪，排长陶启胜就问：“你们要干什么？”金兆龙回答：“以防不测。”陶启胜大声说：“你们想造反吗？”金兆龙急不择言：“造反就造反，你能把我怎样？”陶启胜上来就要扭住金兆龙，程正营闻声赶来，抬手就给了陶启胜一枪。受了伤的陶启胜转身便往门外跑，全营革命党人听到枪声，顿时大家行动起来，枪声大作，起义声势浩大，很快武昌就被革命军全部占领了。第二天，汉口和汉阳新军也发动了起义，武汉三镇全部被革命军占领。大家都没想到武昌起义会成功的这么快。那时候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还在香港，而当时策划起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因为起义前发生过几个事件，领导人有的牺牲，有的藏匿，起义成功后不知该由谁出面组织政府。经过激战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开会，最后原来的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被迫担任都督，这样湖北军政府成立，宣布把国号改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民众，表示支持和同情各地民众的斗争，号召各地民众响应起义，推翻清朝的统治。军政府又陆续发布文告，宣布民众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废除当年和往年所欠的田赋。军政府的革命政策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激起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纷纷报名参军。接着起义军又在与清军的一次交战中打了一个大胜仗，攻占了清军的阵地，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当了几天木头人的黎元洪也活跃起来，积极把持政权。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上海等十多个省市一个接一个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清王朝在各地的统治迅速瓦解。因为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这次革命被称为辛亥革命。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华上下5000年》，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一年明月今宵多，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中国传统的团圆佳节，这是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在中国古代，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又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因此中秋节又被称为仲秋。中秋节也叫月夕拜月节，这天晚上有拜月赏月的习俗。中秋节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周礼》中就有中秋一词的记载。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在外的人仰望明月，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朋好友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节又被称为团圆

中秋节拜月的来历。传说在远古时期，天空中有十个太阳炙烤着大地，庄稼不能生长，鸟兽深受其害，人们苦不堪言。昆仑山上有一把神弓，相传只有用这把神弓才能把太阳射下来。但是拉开这把神弓谈何容易，无数人都尝试过，神弓却纹丝不动。有一位叫后羿的青年，勇敢无畏且力大无穷，他成功地拉开了神弓，一口气射下九个太阳，天空中只剩下一个太阳。这个太阳惊慌失措，后羿说，以后只要你按时升起降落，不再危害人间，我就不会伤害你。从此天上就只有一个太阳了，人间恢复了应有的秩序。后羿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名叫嫦娥，他们郎才女貌，夫唱妇随，日子过得很幸福。王母娘娘赐给后羿一粒不老仙丹，吃了这粒仙丹就可以长生不老，升天成仙。后羿不舍得离开嫦娥，就对嫦娥说，这是一粒可以让人成仙的仙丹，但是我更希望与你在一起，这粒仙丹就交由你收藏起来。嫦娥接过仙丹，小心翼翼地藏到了梳妆台的百宝匣中。这件事被后羿的徒弟庞萌知道了，他是个卑鄙小人，想借此机会升天成仙。这一天恰逢8月15，后羿带徒弟们外出打猎，庞萌装病留了下来。等后羿一走，庞萌就拿着宝剑闯进嫦娥的房中，逼迫嫦娥交出仙丹。嫦娥害怕仙丹落入恶人的手中，就假意帮庞萌拿仙丹，趁他不注意将仙丹吞了下去。嫦娥吞了仙丹，身子轻飘飘的一直飞到了天上去。因为挂念丈夫，所以嫦娥停在了最靠近人间的月亮上，从此她就住在月亮上的广寒宫中，成为了嫦娥仙子。后羿回来后，侍女哭着告诉她白天发生的一切，后羿又生气又伤心，拔出宝剑想斩杀庞萌，没想到这个恶人早就逃跑了。后羿望着天空悲痛欲绝，一遍遍叫着嫦娥的名字。这时他看到月亮上有一个小小的身影和嫦娥一模一样，于是就在花园中摆上香案，对着月亮祭拜自己的妻子。百姓们得知了嫦娥奔月的事，也都在8月15这一天在月下摆上香案祭拜嫦娥，希望这位善良的仙子保佑自己和家人吉祥平安。忽男忽女的兔爷。在中秋节，老北京人除了吃月饼、赏月、拜月，还会给孩子买一个兔爷。兔爷呢，大的有1米多高，小的只有10厘米，粉粉白白的小脸儿，头上戴着头盔，身上穿着铠甲，背后插着令旗，活灵活现，神气十足。这兔爷是怎么成为老北京人心头所好的呢？传说有一年，北京地区发生了瘟疫，这次瘟疫很严重，几乎每家都不能幸免，很多人因此死去。每一天都能听到人们的哭泣声，任凭多好的大夫也无能为力。月亮上的嫦娥仙子看到了这样凄惨的景象，心中十分不忍。

善良的他想要救这些百姓，于是便对身边正在捣药的玉兔说，凡间的人们饱受瘟疫折磨，你带点药去给他们治病吧。玉兔听了嫦娥仙子的话，带上一些药材来到了人间，挨家挨户给人看病。人们见到嫦娥仙子派来的玉兔都欣喜万分，知道这下总算是有救了，于是他们对着月亮拜了又拜。生病的人吃了玉兔带来的药，果然药到病除，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没病的人吃了玉兔带来的药，也能强身健体。人们商量着要感谢玉兔，各自拿出了家里最值钱的金银珠宝，想不到玉兔都拒绝了。玉兔说，我只喜爱凡间的衣服和坐骑，只要你们每户人家给我准备一身衣服，一个坐骑，我就很高兴了。于是人们便为玉兔准备了很多衣服和坐骑，玉兔每到一处就换一身衣服，一会儿穿着男人的衣服，一会儿又穿着女人的衣服，一会儿骑着马，一会儿骑着鹿，走遍了京城的每一个角落。人们感念玉兔的恩德，便用泥塑了玉兔的形象，因为清楚玉兔的喜好，人们还为玉兔穿上了各种各样的衣服，为玉兔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坐骑。每到中秋月圆之夜，老北京人都要供奉玉兔，感谢玉兔为人间带来了健康和吉祥。因为玉兔穿的衣服男女不分，人们亲切地称玉兔为兔爷或兔奶奶。

包馅月饼的起源。到了中秋节，小朋友们最期待的莫过于吃月饼了，毕竟一年当中只有这一天可以名正言顺地品尝月饼的美味。现在的月饼种类越来越多，传统的广式月饼、酥软的法式月饼让人想起来就流口水。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最早关于月饼的记录出现在宋朝人的笔记《洛中纪文》中，书中讲到，唐僖宗在中秋节吃月饼，觉得月饼味道极美，便把月饼赏赐给新科进士们。书中并没有记载当时的月饼有没有馅料，但有一个传说和美味的包馅月饼有关。相传在元朝末年，中原的百姓实在无法忍受蒙古贵族的残暴统治，纷纷揭竿而起。朱元璋是当时起义军的领袖，一路人马力量单薄，不足以成就大事。朱元璋准备联合各路起义大军一起发动起义，但是朝廷搜查得很严，风声很紧，各个交通要道都有士兵把守，怎样才能把消息传递出去呢？足智多谋的军师刘伯温想到了一个好办法，8月15百姓要互赠月饼，可以借月饼传递消息。他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8月15起义几个字，然后将纸条藏在一个蜡丸中，放进月饼里。他的手下也如法炮制，很快一个又一个藏有纸条的月饼就做好了。朱元璋派人将这些月饼送到各路起义军手中，搜查的官兵看到不过是一个个不起眼的月饼，便放松了警惕，也就放行了。8月15那天，各路起义军一起响应，举起了抗元大旗，奔赴元朝都城大都，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攻破了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朱元璋的耳中，他万分欣喜，将那些立了大功的月饼赏赐给大臣和士兵。明朝建立后，月饼里不再装蜡丸，而是换上了各式各样的馅料，这就是包馅月饼。

0: 你又跑掉咯。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

0: 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立秋啃秋习俗的由来。相传在很久以前，一个叫太平庄的地方曾经经历过一场大旱，从清明节之后就一滴雨都没有下过，庄稼都枯死了，瘟疫也随之而来。虽然郎中们想尽了办法，但仍然有人不断死去，悲伤的啼哭声从每户人家的窗户中传出，家家户户都不得安宁。有一天，太平庄发生了一件怪事儿，住在这里的人居然都做了同一个梦。在梦中，医生张仲景给他们开了一张奇怪的药方，一个西瓜。人们议论纷纷，药都不管用，西瓜真能有用吗？况且现在大旱，连个瓜地都找不到，到哪里去找西瓜呢？太平庄邻村叫做瓜庄，同样遭遇了瘟疫，但是有一家人却平安无事，他们就是种西瓜的霍老五父女俩。由于大旱，父女俩只得从十里外的深井中挑水灌溉瓜苗，但瓜苗还是一颗颗枯萎了，只剩下最后一颗瓜苗。父女俩对这颗瓜苗呵护有加，终于瓜苗结出了西瓜，父女俩轮流守护着西瓜。要知道，这可是唯一的瓜种啊。一天，一位郎中来到霍家，见面就要西瓜吃。霍老五是个好心人，但这西瓜是唯一的瓜种，实在不能送人。于是他便说，今年没有西瓜，您喝一杯茶解解渴吧。郎中连看都不看茶杯一眼，只是说，我只要西瓜，如果没有西瓜，今天我就不走了。霍老五为难道，今年大旱，瓜苗都枯死了，西瓜是没有啊。郎中叹了口气，现在瘟疫横行，只有西瓜汁才能救人一命，我也是着急救人啊。霍老五心软了，让女儿将仅剩的一个西瓜摘下捧给郎中，这是我留着做种子的西瓜，既然你说西瓜能救人，那就给你吧。想不到郎中接过西瓜后，居然高高举起来，朝地上狠狠地摔了下去，西瓜一下被摔得粉碎。父女俩看到真爱的西瓜被摔碎了，又气愤又伤心，回头一看，那郎中却不知道哪里去了。第二天正是立秋，一大早心灰意冷的霍老五来到瓜园，却惊讶地发现瓜园里居然结满了又大又圆的西瓜。大家知道了这个消息，都来霍家买西瓜。巧的是，西瓜刚好够生病的人每人分一个，不多也不少。病人吃了西瓜，很快就痊愈了。人们都说这西瓜比药还强百倍呢。从此之后，每逢立秋，每家人都会围坐在一起吃西瓜。立秋吃茄子的由来。立秋时节，大多数地区都有吃西瓜咬秋的习俗，但是在一些地区，立秋除了吃瓜之外，还要吃茄子。在民间也流传着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谚语。为什么要立秋吃茄子呢？这其中又有什么故事呢？相传立秋吃茄子的习俗起源于元末明初时期。元朝末年，皇帝昏庸无能，官场腐败不堪，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推翻元朝的统治，很多人揭竿而起，涌现出了许多起义军，其中实力最强的就是朱元璋带领的起义军。这一年，朱元璋命令大将军徐达和常遇春带领精兵前去攻打元大都。徐达和常遇春治军严格，兵士骁勇善战，他们的部队很快攻占了元大都。为了保护城中的百姓，徐达和常遇春立下了军令，不允许士兵们在城内偷抢百姓的财物，违令者格杀勿论。 百姓们见这支部队纪律严明，从不欺凌弱小，不由得对他们心生好感。这天，常遇春正在府内处理公务，一个士兵前来报告。报告大将军，有一个士兵偷了农民的一个香瓜，被人发现了，现在他已经被关押起来，请问大将军该如何处置？常遇春一听，勃然大怒，他立刻命人把偷瓜的士兵押到了刑场，打算公开处死他。在刑场上，士兵被吓得瑟瑟发抖，他向常遇春求饶，大将军，我实在是太渴了才会去偷瓜，现在我已经知道错了，求您饶我一命吧。围观的百姓见到这个情景，对这个士兵动了恻隐之心。这时一个农民走了出来，他对常遇春说，大将军，这个士兵偷的是我的瓜，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处死他。今天是立秋，在元大都立秋有吃瓜咬秋的习俗，这一天食瓜不算偷，所以我想请大将军放了他。常遇春听了这话，就赦免了这个士兵。其他士兵们听说立秋食瓜无罪，也想要咬一咬秋尝尝鲜。这城里的瓜本来就少，士兵们人又多，很快百姓的瓜就被抢得不剩多少了。常遇春非常生气，可是自己已经放了第一个偷瓜的士兵，又怎么能治其他人的罪呢？他知道士兵们平时风餐露宿，便决定借机好好的犒劳一下全军士兵，让大家都贴贴秋膘。可是城内刚刚战争结束，各种食物都十分匮乏，要用什么东西来犒劳大家呢？常遇春想到了茄子，立秋正是茄子丰收的时节，茄子的口感又很像肉，是贴秋膘的最好替代品。于是常遇春下令让士兵们把瓜还给百姓，他命人买来了茄子，并精心烹制了一番，赏给了士兵们。从此之后，立秋吃茄子的习俗就流传开来，并一代代传到了今天。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立夏吃蛋的由来。在立夏这天，很多地方的孩子都有吃煮蛋的习俗，这是为什么呢？相传在远古时期，有一名叫瘟神的神，专往人间散播可怕的疾病。这位瘟神平常都在呼呼大睡，直到了立夏这天才醒来，背着他的大口袋将疾病带到人间。因此到了立夏，小孩子最容易生病，还有的孩子因此夭折。为了让生病的孩子能早日康复，妈妈们就去庙里祈求女娲娘娘。女娲娘娘听说瘟神为非作歹，祸害人间，心疼不已，立刻就去找瘟神。女娲娘娘见了瘟神，厉声道：不许你再害我的孩子。瘟神疑惑地问：你的孩子？哪个是你的孩子？女娲娘娘说：衣襟前挂着蛋袋的就是。从瘟神那里回来，女娲娘娘嘱咐妈妈们：今年到了立夏，你们都在孩子的衣襟前挂一个袋子，袋子里放上煮蛋，孩子们就不会得病了。妈妈们喜出望外，将女娲娘娘的嘱咐传递到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一时间，所有的妈妈都忙着为孩子缝制蛋袋。到了立夏这天，家家户户都煮了各种蛋，鸡蛋、鸭蛋、鹅蛋，给孩子装在蛋袋里。立夏这天，瘟神又和往年一样降临人间。他看见每一个孩子衣服的前襟上都挂了蛋袋，想起女娲娘娘的话，便不敢再散播疾病，只得背着装满疾病的袋子回家了。孩子们看到瘟神走了，就把蛋袋里装的煮蛋剥开吃了。此后每到立夏，孩子们都会吃煮蛋，以求身强体健，没病没灾。

夏称人的由来。在江南地区，立夏这一天有称人的习俗。以前人们在一杆大木秤下挂上大筐子，大家轮流坐上去称体重。在一些地方，负责称人的司秤人还会在称重时报出体重，并说一些吉利话。比如在称小孩的时候，司秤人就会说：“秤花一打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七品县官悟饭难，三公九卿也好攀。”这个有趣的习俗是如何形成的呢？相传它起源于三国时期。东汉末年，魏国、蜀国和吴国三分天下。蜀国的君主刘备有个儿子叫刘禅，他的小名叫阿斗。因为他懦弱无能，所以人们称他为扶不起的阿斗。刘备去世后，刘禅继承了王位。在他的统治下，蜀国的国力逐渐下降。三国末期，魏国灭掉了蜀国，魏国大军掳走了刘禅，把他软禁在了魏国的都城洛阳，并封他为安乐公。蜀国有一名大将叫孟获，他对蜀

吴国忠心耿耿，他怕刘禅在魏国受欺负，就一心想要把他接回来。于是孟获率领精兵来到洛阳，想要接回刘禅。魏国的相国司马昭亲自接见了孟获，他听了孟获的要求后笑着说，安乐公在这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每天都无比开心，根本不愿意离开这里。如果你不

0: 好，我这次来是想要接您回去。刘善摆摆手说，不用接我，不用接我，我在这里过得很好，不想再回去了。孟获无奈地摇摇头，他转过头对司马昭说，既然主公不愿意回去，那我就不强求了，但是相国必须答应我好好对待主公，若是主公受了欺负，我立刻带精兵来接他走。司马昭一口答应了下来，他笑着说，我们一定后。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梅花献穗，爆竹迎春，除夕。除夕是指农历每年年末最后一天的晚上，因为常在农历腊月29或30，又称该日为年三十。除夕是除旧迎新的节日，也是一年之中重大的传统节日之一。年三十守岁，俗名熬年。为什么称作熬年呢？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居住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叫年。年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一天换一种口味，让人谈年色变。慢慢的，人们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原来它每隔300多天就到人类聚居的地方伤害人畜，它都是在天黑以后出现，等到鸡鸣破晓便返回山林中去了。算准了年的肆虐日期，人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官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整套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天晚上，家家户户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然后把宅院的大门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因为这顿晚餐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要在吃饭前供奉祖先，祈求祖先神灵保佑他们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大家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年从深山老林里冲了出来，摸进村落，只见家家户户宅门紧闭，街上不见一个人影。转了大半个晚上的年毫无所获，只好啃些芝麻杆来充饥。又过了些时候，公鸡啼晓，这凶残而又愚蠢的年只得样样的返回。熬过年关的人们欣喜不已，感谢天地神灵的护佑，互相祝贺没有被年吃掉，便打开大门燃放爆竹，人们见面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这样过了好多年没出什么事情，人们对年放松了警惕。就在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年突然冲到了一个村子里，一村子人几乎被年吃光了，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小两口和几个在院里点了一堆竹子玩的儿童平安无事。原来年被红衣、通红的火光还有竹子燃烧后的啪啪声吓跑了。此后人们知道年怕红、怕光、怕响声，每到年末岁首，家家户户就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这样年就不敢再来了。

福到了。过年时，家家户户都会在门上贴上福字，可是为什么有的福字是倒着的呢？其实福字倒贴的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呢。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当政时，有一次因政务龙颜大怒，准备以福字为记号展开屠杀，凡是家门上贴着福字的就是要处决的人家。朱元璋的皇后马皇后体恤百姓，便偷偷下令让全城各家各户都必须在天亮之前在门上贴一个福字。百姓们心中十分不解，但是也不敢违抗皇后的命令，所以天一亮就见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一个又一个又大又红的福字。其中有一户人家不识字，拿到了福字翻过来掉过去的摆弄，最终还是把福字贴到了。天刚亮，朱元璋就命官兵到街上寻找贴着福字的人家，悄悄地处决。官兵们来到城中一看，傻了眼，这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红彤彤的福字，到底哪一家才是呢？他们总不能硬冲进去滥杀无辜吧。正在苦恼的时候，官兵们突然看到了那个贴到了的福字，心想这家人就算不认识字也可以照着别人家的贴呀。没能完成任务的官兵们灰头土脸地回去了，只得将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朱元璋听。朱元璋大怒说，找不到要处决的人就把符贴到的那家人给杀掉。这时站在一旁的马皇后笑了，陛下息怒，依臣妾看这户人家不但不该杀还该嘉奖呢。朱元璋不解，皇后为什么说应该嘉奖这户人家呢？马皇后说，皇上有所不知，这户人家看似愚笨，其实是大智若愚。他们因为知道您今日大驾光临，才故意把福字贴到了。福贴到了，不就是福到了的意思吗？朱元璋听罢哈哈大笑，皇后说的对，朕就不追究了，原本要处决的那些人也算了，由他们去吧。从此以后，为了纪念善良机智的马皇后，人们就故意把福字倒贴，讨个福到了的好彩头。

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古时候，人们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神，比如太阳有太阳神，花有花神，火有火神。人们每天都要进进出出的门，自然也有门神。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在人们的心中，门神就是家的保护神，保护一家人平平安安。但门神可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象，最早的门神是神叔、玉律两位神仙，他们因为守着传说中的鬼门，专门捉拿为非作歹的鬼怪，所以被人们奉为门神。后世尉迟恭、秦琼两位大将也被奉为门神。这两位大将是如何成为门神的呢？传说唐太宗刚刚登基时，有一段时间总是睡不安稳，晚上一入睡就听到门外传来鬼魅作祟的声音，晚上睡不好，白天自然就精神不振，郁郁寡欢。尉迟恭和秦琼是皇帝身边的两员大将，战功赫赫又忠心耿耿，他们看到皇帝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十分担心，便询问唐太宗为何事烦恼。唐太宗说，爱卿有所不知，自从朕登基以来，夜夜都睡不好，总感觉宫里有鬼魅作怪。我们二人征战沙场，还怕这区区鬼魅不成？请皇上允许我们夜里为您把守寝宫。当天夜里，尉迟恭与秦琼就亲自在皇帝寝宫前把守，彻夜未眠。皇帝果然睡得十分安稳，没有听到那些奇怪的声音了。后来唐太宗心疼两员大将夜夜辛劳，便叫人照他们的样子画了两幅画像，贴在寝宫的两侧，鬼魅见了纷纷绕道，再也没有骚扰过唐太宗。老百姓听说了这个事情，也纷纷效仿，将这二人奉为门神。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感谢收听。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1: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

0: 穿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五狮子的传说。舞狮是春节时民间的传统习俗，热闹欢快的锣鼓声，色彩鲜艳的舞狮，惟妙惟肖的表演，都增添了节日的气氛。舞狮的习俗从何而来呢？这就要追溯到东汉时期了。相传在东汉汉章帝时期，西域的大约之国向汉朝进贡了一头金毛狮子。这狮子身形巨大，凶猛无比，总是瞪着铜铃般的眼睛发出嘶吼，让人望而生畏。大约之国的使臣对汉章帝说，这头金毛狮子有兽中之王的称号，若是贵国有人能够驯服它，我们便会心悦诚服地归顺贵国，若是无人能够驯服它，我们便不再臣服于你们。汉章帝毫不在意地夸下了海口，我大汉人才济济，还会怕一头野兽不成？明年春节之时，我定会邀请你们来观看驯狮表演。送走大越之国的使臣之后，汉章帝便在全国重金悬赏能够驯服狮子的人才。俗话说，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一时之间，很多勇士来到皇宫，想要试着驯服狮子。没想到这狮子凶猛无比，一连好几个勇士都没有成功。这天又一个勇士来到宫中，汉章帝命宫中的武士帮他一起驯服狮子，他们手拿棍棒围在了狮笼前，打算齐心协力将狮子制服。没成想笼门一打开，金毛狮子就张开血盆大口，冲着勇士扑了过来，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武士们见狮子发了狂，便一起动手将狮子打死了。这下武士们犯了愁，眼看春节就要到了，狮子却被我们打死了，若是陛下知道了这件事儿，一定会将我们处死的。情急之下，武士们想到了好主意，他们将金毛狮子的皮剥下来，披在了其中两个武士的身上，把他们装扮成狮子的样子。另一个武士呢，则装扮成驯狮人来逗引狮子，他们日日练习，直到不露出破绽为止。转眼春节到了，各国使臣都来朝进贡，汉章帝大设宴席招待，并命人表演驯狮来助兴。只见一个驯狮人手拿绣球，带着金毛狮子来到宫中，巨大的狮子随着驯狮人的手势时而翻滚，时而跳跃，可谓百依百顺。使臣们见状啧啧称赞，大越之国的使臣也心悦诚服地称赞起驯狮的勇士来，并承诺大越之国归顺汉朝。春节过后，武士们才将驯狮的真相告知了汉章帝，并请求汉章帝治罪。汉章帝不但没有处罚武士们，反而称赞他们为国争了光，并封他们为春官，命他们每年春节之时都在宫中表演舞狮。不久，舞狮从宫中流传到了民间，并一代代流传了下来，成了民间庆祝春节时必不可少的习俗。春节舞龙灯。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因此很多节庆的活动都和龙有关。比如每逢春节，很多地方都有舞龙灯的习俗。为什么春节时要舞龙灯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荷花村的地方，村中有一个荷花池，池边住着一对勤劳善良的小夫妻，丈夫叫百叶，妻子叫荷花。这对小夫妻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十分甜蜜。结婚不久，荷花肚子里就有了小宝宝，小夫妻满心期待孩子的到来。谁知过了十个月，到了该生产的时候，荷花的肚子却一点动静都没有。又过了一年，还没有动静。一直到第999天，一个哭声嘹亮的小男孩终于咕咕坠地了。这个小婴儿一出生就将屋子照得金碧辉煌，原来他的胸口和脊背上都长着细细的龙鳞，金光闪闪，漂亮极了。很快，百叶与荷花生了个龙神的事儿就传遍。

了整个村子。这个消息也传到了老族长的耳朵里。老族长有个儿子在朝廷做官，只有一个相貌丑陋、横行霸道的孙子陪在他身边。祖孙二人心生嫉妒，就说这个孩子必定是妖魔。于是他们拿着刀来到百叶家，想要杀死这个孩子。乡亲们知道了这两个人的阴谋，马上去告诉了百叶。百叶情急之下，把孩子放在一个洗脚盆里，藏在门前的荷花池中。老族长和孙子见孩子不在家中，就逼问百叶，百叶死都不说。老族长的孙子见荷花的貌美，就起了霸占荷花的念头，一刀杀死了百叶，把荷花抢回了家中。老族长心想，这孩子找不到也罢，没有爹娘，看他能活几天。荷花屈辱地生活在老族长家中，每天以泪洗面，思念丈夫和孩子。有一天，荷花去荷花池边淘米，突然一阵凉风吹来，荷叶竟然像有生命似的纷纷倒向两边。一个小孩坐在盆里飘了过来，这个小孩正是荷花朝思暮想的孩子。荷花急忙把孩子抱到怀中，喂饱了孩子后，再依依不舍地把他放回盆中。从此之后，荷花每天三次来到池边淘米，趁机给孩子喂奶。就这样过了999天，孩子长大了。每到夜里，荷花池中就光芒四射，人们纷纷传言龙神还活着。老族长和他的孙子知道了孩子还活着，就悄悄跟在荷花身后。当孩子扑向荷花的怀抱时，他们举起刀朝孩子砍去，只见孩子突然腾空而起，变成了一条小龙。刹那间雷雨大作，电闪雷鸣之间，小龙越长越大，变成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巨龙。老族长的孙子被巨龙掀起的狂风卷走了，老族长也掉进荷花池里淹死了。从此每逢干旱时节，小龙都会回来播撒甘霖。百姓们为了感谢他，就用荷花池中采来的荷花瓣做成一条花龙，每逢春节还要敲锣打鼓的舞龙灯。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火树银花闹元宵，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元宵节又叫上元节、元夕或灯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正月十五日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为正月十五元宵节。元宵节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为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点起万盏花灯，携亲伴友出门赏灯、逛花市，载歌载舞，欢度元宵佳节。元宵节的来历，关于元宵节的来历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就要从汉武帝时期一位叫东方朔的大臣说起了。东方朔足智多谋，风趣幽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奇才。有一年冬天，接连下了几天大雪，东方朔想要给汉武帝折几枝迎雪而开的梅花，便来到了御花园中。正在寻找梅花时，东方朔听到角落传来了隐隐的哭声，他上前一看，原来是一名宫女在哭泣。东方朔上前再三询问，宫女才将自己哭泣的原因说出来。原来这名宫女名叫元宵，她自幼入宫时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思念自己的家人。东方朔听了之后深表同情，他决定想办法帮助元宵和家人团聚。第二天，东方朔开始在长安城内四处散播正月十六火焚身的消息，一时之间长安城内人心惶惶，大家纷纷向东方朔求救。这时东方朔不慌不忙地说，正月十五晚上玉帝会命火神君火烧长安，到时候火神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来放火，现在恐怕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救大家了，就是当今的天子。说着他就拿出一张红帖来，上头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地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长安将有火灾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汉武帝的耳中，他急忙命人将东方朔请来，向他询问解救长安的办法。东方朔见汉武帝后假意说道，火神君最喜欢吃汤圆，我听说宫中有一个叫元宵的宫女做汤圆最拿手，正月十五的晚上可以让她做汤圆供奉火神君，同时陛下最好下令让老百姓也一起做汤圆供奉火神君，然后陛下再命人在长安城内挂满宫灯，点燃鞭炮和烟火，看上去就像是满城失火了一样，这样就能骗过玉帝了。接着东方朔补充道，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陛下可以开放城门，让城外的百姓也一起进入城中避难。汉武帝听后立刻让人按照东方朔所说的去做准备。正月十五终于到了，长安城里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十分热闹。元宵的父母也跟着城外的其他百姓一起进入了长安城中，而宫女元宵在做好汤圆之后，也随着供奉火神君的人群一起来到了城中，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热闹的一夜过去之后，长安城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令今后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做汤圆供奉火神君。由于做汤圆的宫女名叫元宵，因此人们也将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
2: 好了吗？哎，我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元宵节点灯的传说。元宵节有赏灯的习俗，据说人们在这一天点灯，其实是为了欺骗玉皇大帝。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地上出现了一群凶禽猛兽，他们日夜作恶，践踏农田，伤害牲畜，很多人也被猛兽咬伤，甚至咬死，大家非常害怕，老人和孩子更是整天

不敢出门。为了保护家人，男人们自发组织了一支猎人队伍，专门与这些凶禽猛兽做斗争。他们个个骁勇善战，精通弓箭技术。这一天，一个猎人正在路上走着，忽然看到前面的树上停着一只异常美丽的大鸟，不像是寻常的鸟类。这个猎人认定这只鸟也是凶禽中的一员，便从背后摘下弓箭，瞄准鸟的心脏。一支箭离弦而出，带着风声直奔目标，鸟中箭而亡。猎人走上前捡起猎物就回家了，只是心中暗暗惊诧这只鸟的美丽。没想到这只鸟并不是什么禽兽，而是天上守护天宫大门的神鸟，因为迷路了才降落人间。玉帝得知神鸟惨死在猎人手中，勃然大怒，他命天兵天将在正月十五这天降大火于人间，用连天大火惩罚猎人的恶行。一个心地善良的侍女偷听到了玉帝的命令，不忍心看着百姓就这样葬身火海，于是她趁天宫中无人注意，独自驾祥云来到人间，偷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蒙在鼓里的人们。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一时间大地上一片哀戚，人们都满面愁云，唉声叹气。为了躲避灾难，人们只好推选最聪明最有见识的人开会商量对策。一位老人说，想要躲避这个灾祸也不难，家家都准备一些灯火、烟花爆竹，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家家户户都点灯笼、放烟花爆竹，在天上看来，人间就像在火海中一样。人们转忧为喜，纷纷回家准备。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家家张灯结彩，燃放烟花爆竹，好不热闹。正月十五这天晚上，玉帝来到南天门，往下一看，人间果然红光一片，响声震天。他以为是冲天的火光，怒气消了，也就不再追究猎人犯下的过错。从此，每到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家家户户都悬挂灯笼，燃放烟花爆竹。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感谢收听。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享有音乐魔术师之盛名的张雨生音乐代表作。他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的大师级音乐人，同时呢还是金牌制作人、实力派歌手，对华语流行音乐的升级和发展都有着重大的贡献。1988年，年仅22岁的张雨生发行了出道之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天天想你》。整张专辑风格清新，充满着属于年轻人的光明与希望，就算是情歌也让张雨生的自然真挚流露。而《天天想你》这首主打歌更是成为了传唱大街小巷耳熟能详的张雨生招牌歌曲之一。

1988年5月，张雨生推出了群星合集《六个朋友》，收录了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也是黑松沙式的电视广告曲，算是张雨生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通过这首歌唱出了许多年轻人对于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曲可以激发身处迷茫之中的人的自信，唱的其实不只是对未来的憧憬，还有对过去的忧伤。这首歌曲非常适合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人听和唱，而张雨生的清澈、透亮和纯净的歌声，不仅让《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样的宣言歌曲满是诚挚，也让这首歌曲有着青春少年独有的纯粹。张雨生的演唱让这首励志歌不仅可以热血，还可以纯真和浪漫。

1992年，飞碟唱片发行了专辑《大海》。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同名主打歌，张雨生用他高昂、悠长、尖利、嘹亮、独特的嗓音，将《大海》唱出了极致，唱出了精彩。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接受了。
1: 红三军团第四师的官兵顶着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顽强的坚守使整个前沿阵地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场。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宋代有位词人叫张才翁，这个人呢，为人是豪放不羁，狂放傲物，但是呢，颇有才华呀。他原来呀，在朝廷秘书省任职，但就这个性格，他不得罪人吗？后来就被贬了，贬到了蜀地临邛，担任了那么一个有职无权的秋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才翁到哪都一样，来到临邛仍然如此，生性倜傥，放荡不羁，不修边幅，举止粗俗，所以呢，临邛当地的连领导带下面的人都看不起他呀。尤其是临邛郡守张公祥，也就是说呀，这张才凤的顶头上司，那更是看不惯他。从哪来这么一个人呢？就这穿着打扮如此的不修边幅，有失官场仪态，这个人呢那就没什么才华。所以呢，张公祥就根本的不搭理张才凤。那不搭理你，那怎么能够重用你呢？张才凤也着急呀，但着急也没有用啊，自己天性如此，哎，既然看不惯我呀，爱咋咋地，我呀也不多想了，我平常把自己的事儿干完就得了。没事的时候，张才翁干嘛去？经常的到临邛当地的妓院去逛荡去，反正在衙门也没人搭理自己，就到这青楼瓦舍和那些歌妓舞妓厮混在一起。那时间一长了，就认识和熟悉了其中的一位在临邛非常有名的名妓，叫杨角。杨角姑娘丝竹弹唱是无一不精啊，很同情张才翁的遭遇，也非常喜欢张才翁这个机敏的才思和诙谐的谈吐，也为张才翁怀才不遇抱打不平。但没办法呀，自己只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妓女，又不在官场，怎么去帮着张才翁呢？想不出主意来。哎，突然在这一年的春季，衙门里头啊传出消息了，说老爷张公祥某日要带着属官前去白鹤山游宴。春天来临了，张公祥呢也想着带着下属们一起啊去踏踏青，去春游。那官员们去春游，在当时怎么能够没有能歌善舞的妓女陪伴呢？那个时候是允许。

0: 的呀，有官妓呀、歌妓呀、舞妓呀。那当地的妓女谁最有名呢？杨角啊。杨角啊就接到了张公祥的邀请，邀请自己一起去白鹤游玩。你看张公祥带着衙门里所有的下属官员，偏偏就没告知张才翁啊。哎呀，张才翁得知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满呀，心说话凭什么呀，就这么看不起我张才翁啊。这一次我偏偏让你们都知道知道我张才翁的才华。想到这里啊，张才翁就找到了杨角啊，就告诉杨角说，这一次你不是陪郡守要到白鹤山去游宴吗？那到那个时候一定会像往常一样，哎，这郡守啊喝两杯酒之后他有毛病，他就爱作诗，诗性大发。你呀、啊、等他把诗做好了，你就悄悄的给我录下来，然后派人呢骑快马下山送给我，我呢立刻把这首诗改成一首词，再让那人呢给你带回来。那等郡守想要你去给他们唱曲的时候，你呢就唱我刚刚改过的词，让张郡守看看我张才翁是何许人也。嗯，杨角觉得呀此计甚妙，于是呢就满口答应了。简短结说，到了春游的日子，张公祥带着衙门里头的下属官员一起就来到白鹤山呐，到这里踏春游玩。杨角抱着琵琶一路跟随呀，等到游玩累了也到上午头上了，就在山顶摆下酒宴。张公祥和自己属下的官员一起宴饮呐，那杨角呢就在一旁侍奉。两杯酒下肚之后，这张公祥的毛病啊果然犯了，看着白鹤山秀丽清新的山水，哎呀，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啊，就激发了张公祥的创作激情啊。啊，老夫要作诗一首。他高兴了，他一说要作诗啊，手下这些属官一个劲的鼓掌啊，我们听着我们听着，全得溜须拍马呀。再看张公祥老头子呀，脸微微泛红，手捻虚然，眯着眼睛琢磨了一下，有了，我要写一首七律。出面官柳未成阴，马上聊为拥鼻饮，远唤秦淮消壮志，好花时节复归心。别离长恨人南北，会合修辞酒浅深，欲把春愁闲抖擞，乱山高处一登临。好好啊，在场的下属啊是热烈鼓掌啊，拍掌叫好。这首诗啊就写了张公祥的亲身感受，抒发了张公祥自己啊远唤他乡的别离情怀，通俗易懂，清楚明白，写的真是不错。杨角姑娘冰心聪明啊，她用耳朵听完一遍就暗自记在心中，记性那么好啊，当然了，人家干什么的，平常试验有达官贵人把这诗词做出来了，你得马上弹唱啊，时间一长就锻炼了一个过耳不忘的超强大脑了。那杨角悄悄的被人不注意掏出绢帕，就把这首诗啊给抄下来了。他早就安排人了，自己抄下来之后就把这首诗啊悄悄的给那人，让这人骑快马赶紧下山，干嘛呢？去把这个绢帕烧给张才翁，拿到张才翁写过的诗你再回来。哎，是这人呢偷偷的下山了。张才翁啊正在自己住处等着呢，一看快马来了，怎么样，我猜的怎么样？这老头子呀诗性又犯了，来来，我看看他写的什么诗。拿过来这首七律这么一看， 好了，怎么的？张才翁这人呢，反应太机敏了，掏出笔来，就在一张纸上填了一首《雨中花词》，吹干墨迹，就把这首词又给了送信之人，赶紧的送给杨小姐去。是，这送信之人呢，骑快马，哗，又回到白鹤山，偷偷的就把这首词送给了杨角。杨角打开，用眼扫了一遍，这首词就记在了脑海当中。我们说了，过耳不忘，何况过目乎？扫一眼全记住了。过了没多久啊，张公祥这酒啊已经喝大了。我们现在热烈欢迎，让杨角姑娘为大家啊丝竹弹唱以助酒兴，如何呀？
1: 好，好，好！
0: 大家又是一阵热烈鼓掌，该杨角出场了。杨角怀抱琵琶，迢迢丝弦轻启朱唇，就把刚才张才翁所给的雨中花给唱出来了。怎么唱的那我哪知道啊，我也没听过，也没有录音带传下来，反正这个词啊传下来了。词是这么写的：万缕青青出眠关柳，向人犹未成音，据雕鞍无语，拥笔微吟，远唤情怀谁问，空阶壮志消沉。正是花好时节，山城留志，忍负归心。别离万里，飘蓬无定，谁念会合难平。相聚里，修辞金盏，酒浅还深。欲把春愁抖擞，春愁转更难禁。乱山高处，凭栏垂秀，聊寄登临。这首词那就是一首乡愁之词啊。说万缕杨柳青青，遥想当初啊，我刚来的时候，这杨柳啊还没有成荫呢，还稀松呢，我骑着远行的马，低音微吟呐，到这边远之地，我来做官，我心中的愁情何人可知啊？空叹我心怀壮志，却日渐消沉。现在呢，正好是花好时节，而我却留置在山城，怎忍辜负了一番归乡之心呐？家乡啊，家乡，别离万里。而我却像飘蓬的野草，身无定处，要想和家人相会是多么难呢、啊、那么现在我和朋友们一起相聚，大家呢尽情的唱吧，不要推辞，酒杯虽浅，但情意深深，想把春愁抖擞，没想到啊春愁更加难禁，在这白鹤山的高处凭栏远眺，遥寄我的一片思乡之心呐、
1: 啊！呀，张公祥这么一听，当时老头子呀，酒意没了。怎么呢？
0: 这首词怎么跟老夫刚才我写的那首诗差不多少呢？啊，我写的那些诗句在这词里全都有。而且呢，这首词的意境和内容也跟老夫写的一模一样啊。所不同的那不过是一首是诗，一首是词罢了。啊，杨角姑娘，这首词是何人所作呀？
1: 啊，这首词啊是秋官张才翁所作。
0: 谁？张才翁。张才翁。就那个不修边幅之人吗？
1: 哎呀，他何时所写呢？
0: 刚刚所作。
1: 刚刚所作。
0: 杨角这个时候就没有再隐瞒了，就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全告诉张公祥了。张公祥一听，哎呀，这个张才翁才思敏捷呀，看一眼我写的诗就能够马上 把他增改为词。看来此人呢是个有才之士啊。打这之后，张公祥呢就对张才翁是另眼相待，优礼有加了。苏轼苏东坡呀，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是我国北宋时期有名的大文豪啊。苏轼这个人呢好诙谐，人缘也不错，所以呢交了一帮子朋友，其中有个好朋友叫陈造陈继长，世人呢多用他的字来称呼他，就叫做陈继长，号龙丘居士，是个大才子。这人呢信奉佛教，对佛学非常有研究啊，平常呢也喜欢谈佛论道，只要是有人呢跟他谈论起佛经来，哎呦，那简直是打开了话匣子了，非得说一个天花乱坠不可，甚至拉着朋友能够通宵达旦畅谈不已啊。这个陈继长啊也是个好客之人呐，再加上陈继长家庭比较富裕，也有钱，又好客，所以经常的约朋友家中叙谈，经常这老陈家是宾客盈门呐。那为了让宾客玩得尽兴，那自己家里啊还养了好几个歌女，什么时候宾客来了，哎，吃饭宴饮都把这歌女啊叫出来，哎，吹拉弹唱，歌舞一番，以助酒兴。这陈继长是美了，可是有人不高兴啊。谁不高兴啊？陈继长的夫人柳氏。这个柳氏啊出身名门望族啊，娘家乃是河东柳氏，跟唐朝的柳宗元这都带着亲戚呢，河东柳氏大家族。所以呢陈继长这个老婆就出生在这个大家族之中，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呢性格非常泼辣，在当时啊那是个妒妇。什么叫妒妇啊？这妒忌心非常重啊，见不得自己丈夫跟任何女性有任何的行为，哎，跟人歌女过来说两句话，哎，笑一笑不行，要被柳氏发现呢，哎呦，对着陈继长啊这非打即骂。就算陈继长宴请宾朋之时，只要把那些歌女叫过来吹拉弹唱，要是被柳氏知道了，这柳氏啊碍着有宾朋在场啊，那不好意思去打骂陈继长，怎么办呢？就拿着一根棍儿在隔壁啊用力着绷着墙啊，棒棒棒棒棒啊，棒棒棒棒棒，够了，别唱了，都给我散了，就唧唧歪歪吵吵闹闹。这宾朋们一看，这人家两口子别为我们这在闹别扭，走走走走走走，哎呀，陈兄，我们告辞，回头再见，哎，走，快点吧，走吧。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宾朋全走了。哎呀，这陈继长啊也觉得脸上无光啊，啊，好家伙，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啊，你这还不敢吭声，怎么老婆太厉害了。哎，这陈继长怕婆不敢吭声啊。那么到了北宋元丰二年，苏轼苏东坡呀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官了，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正好啊陈继长就住在黄州，那么苏东坡跟陈继长本来是好朋友，这一下子可以朝夕相处了，所以苏东坡经常到陈继长那里去聊天，两个人呢一说那就海了去了。苏东坡对佛学也非常有造诣，陈继长那更是不用提了，两个人只要谈佛论道就收不住嘴呀。那么陈继长啊也经常的哎在家中设宴招待苏东坡，一边喝酒一边谈笑， 这俩人

0: 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那么有的时候陈继昌一高兴，得了，哎，子瞻兄，我府上啊，刚刚收了两个歌女，漂亮，嗓子也好，我呀让他们出来亮亮歌喉，您听听。陈继昌啊，这屡教不改，又把歌女叫出来了。这歌女刚一开口，刚这么一唱，妈呀，我天！苏东坡吓得差一点没趴下，怎么呢？好家伙，这歌女怎么这声音呢？仔细这么一听，哦，不是歌女叫唤的，谁叫唤的呢？隔壁柳氏。柳氏一看怎么的，啊，又把歌女找出来了。哎呀，这柳氏嗷的一嗓子，把俩歌女吓跑了。陈继昌吓得直哆嗦，你别叫了，别叫了，我们不听了啊，是不是？子瞻兄，咱不听了啊，是啊。苏东坡说，我们就没琢磨听，哎，对对对，您消消气儿啊，内屋待着行不行？还得现商量。柳氏一看俩歌女走了，哼，再让我看到一回，我拧下你脑袋，骂骂咧咧，嘟嘟囔囔，他也走了。嘿，哎呀，苏东坡一看，陈继昌吓得啊，浑身哆嗦了。看到自己妻子那就像见猫鼠似的，哎呀，苏东坡呀就指着陈造陈继昌，继昌啊继昌，你呀，嘿嘿，就这点出息哟，哎呀，得了，我呀给你写首诗吧。啊，陈继昌一听，什么？给我写首诗啊？给你写首诗？这写首什么诗啊？写首啊打油诗，你听着，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哇，这苏东坡呀来兴致了，写了这么一首打油诗。这意思很简单呀，什么意思？哎呀，陈继昌啊，你这个龙丘居士太可怜了，你呀，哎，网友满腹经纶，经常和我们朋友们谈经讲佛的，可以彻夜不眠，但是呢，你再能耐，你别听到河东狮子吼啊。河东狮子吼什么意思呢？河东咱们说了吗，他的夫人乃是河东柳氏。唐代诗人杜甫有这么一句诗，河东女儿身姓柳，所以呢，人苏东坡就用河东代指柳氏啊。河东狮子吼，狮子吼啊，这是佛家用语，比喻啊正义庄严啊，叫狮子吼，说佛陀他有多少大妙相，其中一个就会狮子吼。那么把它拿来放在柳氏身上，那形容柳氏啊就像一头哎狂狮似的那种怒吼。哎，这个词啊一下子把柳氏发脾气的那种形象刻画的非常的逼真，非常生动啊。那听到老婆的吼声，吓得我这位朋友陈继昌啊心中是一片茫然，邦当一下子连手里拄的手杖都落地上了。哎呦，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

0: 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十个爸爸。从前有一位老伯伯，无依无靠地生活在一个小山坡下。这天，老伯伯到山坡上去挖地，他挖呀挖呀，挖出了一只小水缸来。这小水缸在这地下不知道埋了多少年，现在呀还好好的，一点儿也没有破。老伯伯想，我家里穷，连个放米的东西都没有，我就把这个小水缸背回去放米吧。太阳下山的时候，老伯伯干完了活，把小水缸背回了家。哎，说起来呀也真可怜，老伯伯一年到头都在种地，可家里只有一碗米，只够他吃一天。老伯伯就把这碗米小心翼翼地倒进了小水缸。第二天，当他从小水缸里舀米出来的时候，怪事儿发生了。老伯伯舀了一碗又一碗，舀了一碗又一碗，总共舀出了十碗米。老伯伯看看白花花的米，又看看小水缸，高兴地说道，哎呦，原来这小水缸是一只宝缸呢。这下老伯伯再也不用担心会饿肚子了，他还把米分给村子里的穷人，这样穷人们也都有饭吃了。谁知这事儿让村子里的大财主王八皮知道了。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里说，听说你有只小水缸，把它卖给我吧。老伯伯摇摇头说，不卖不卖，给你100担米，把它卖给我。不卖不卖，你就是出10000担米，我也不卖。王八皮气坏了，第二天带了很多人闯到老伯伯家里来抢小水缸。老伯伯气得手都发抖了，他举起小水缸说，你们要抢，哼，我情愿把小水缸摔个稀巴烂，也不给你们抢去。王八皮怕老伯伯真的把小水缸摔了，只好离开。王八皮躺在床上想了3天3夜，终于想出个鬼主意来。他跪在关老爷面前，假惺惺地挤出了几滴眼泪说，大人，你可要为我做主啊，有人偷了我家传的小水缸。关老爷就派了兵，把老伯伯和小水缸一起押到了公堂上。关老爷围着小水缸转了几转，慢悠悠地说道，听说这个小水缸是一只宝缸，本官要亲自地试一试它。说完便从袖子里拿出一个金元宝放到小水缸里，不一会儿果然从里面拿出了10个金元宝来，这下可把他乐坏了。关老爷问，这小水缸谁的？老伯伯说，是我的，我从山坡上挖出来的。王八皮急忙说，不对，是他从我家偷去的。关老爷捋着他的八字胡说。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的

0: 按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北宋时期，有一个人呢，姓韩，名缜，字玉汝，乃是神宗、哲宗两朝名相啊。说在神宗元丰初年，西夏国派来使者，和北宋商议两国的地界问题，那北宋朝廷就委派韩缜作为宋朝的全权谈判代表，前往北部边疆来探勘边界，跟西夏呀，哎，一起划定两国的界限。韩缜打心眼里啊，他不愿意去，不愿出门呐，但是朝廷委派了，那不能够抗旨不遵呢，只能够领旨回来，到家里啊，收拾行囊包裹，那准备上路了。这韩缜呢，有一个爱妾叫刘氏，两个人呢一直是感情笃深的，可以说两人呢没分开过。没想到啊，这一次事情来得如此突然，让韩缜又去北国边疆苦寒之地，在那里勘测边疆，还要跟西夏人打交道，还要跟人谈判，那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啊。所以两个人呢，一时之间是割舍不下呀，非常痛苦。怎么办呢？那喝顿饯行酒吧，离别酒。于是当天晚上呢，两个人就喝了一顿酒啊，是把酒抒情啊，但酒入愁肠，是越喝越愁啊，喝来喝去，喝去喝来，这天哪，都快亮了。韩缜最后啊，把酒杯一扔，哎，不喝了，怎么呢？借着酒劲儿，我要填词一首啊，以寄我的离别之情啊。刘氏赶紧的给韩缜铺好了纸，研好了墨，韩缜拿起笔来告好墨，略加思索，就写下了一首《凤霄引》呐。

说索离愁连绵无际，来时陌上初熏。秀伟人念远，暗垂朱露，气送蒸纶。长行常在眼，更重重远水孤云。但望极楼高，近日目断王孙。销魂，池塘别后曾行处，绿堵青裙。嫩时携素手，乱花飞絮里，缓步相因。朱颜空自改，向年年方忆常新。遍绿野，喜游醉眼，莫负青春呐。就说呀，哎呀，我现在是离愁萦绕啊，看着眼前连绵无尽的春草，想起曾经与心上人同游的时候，他们还刚在路边吐出芳心呢。闺中人想到心上人要远行了，暗暗地流下眼泪，哽咽着目送远去的车轮。人已经走远了，他还在痴痴地张望，可是见到的只能是重重远水，片片孤云。他又登楼极目远眺，但望穿秋水，也再难把远行的人踪影寻。哎呀，伤心啊，伤心！销魂呐，销魂！自从池塘分别后，无日不沉吟至今。想当年同游的地方，连绿草都妒忌他的罗裙。那时候，他携着他的手，在花丛柳絮之中，在翠绿乡音之上，信步徜徉。而如今，他的容颜虽已渐渐老去，但心中情谊仍像芳草一样年年长新。他要再游遍绿野，忘情嬉戏，忘情畅饮，不要辜负这珍贵的年少青春。写完之后，韩轸把这首词捧给刘氏看，刘氏一看呢，也禁不住眼泪下来了，说：“老爷呀，你赠给妾身凤霄引，那我呀也不能不回赠啊，我回赠老爷一首《蝶恋花》吧。说相作风光浓着露，正平双栖浅纷飞去。”密诉东君应不许，泪波一洒奴中宿。呀，本来你我夫妻呀，相逢春光，双飞双宿，正美好呢，没想到现在呀要各自飞去呀，想着求一求东君，求一求皇上能不能不让你走，估计呀够呛，那只能啊由我这两眼泪水洒一洒我的衷肠吧。哎呦，这夫妻两个人呢，你写一首词，我填一首词，越写这越愁啊。天亮了，那不能不走了。韩轸依依不舍，登上了车。刘氏是倚门遥望，粉泪扑簌啊。那真应了韩轸写的词了。秀伟人念远，暗垂朱露，气送蒸纶呐。那最后是但望极楼高，近日目断王孙了。直到望不见韩轸的车轮了，望不见韩轸的踪影了。那韩轸呢，在车上也是一步三回头啊，撩着车帘不住的往后看，直到看不见刘氏的踪影。哎，韩轸叹口气呀，心说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呀，就这么地吧，不知何日才能归来呀。这一路之上啊，韩轸是默默不语，
久久无法从别情之中摆脱出来呀，耳边只能听到叮叮当当的銮铃之声和踏踏踏的马蹄之响，在寂静的野外，空旷的山谷是来回回响啊，那更加显得辽远凄凉啊。单说这天，韩轸车队正往前走呢，突然间呢，就听见身后啊，由远及近，传来急促的马蹄之声。等到近了，还有人高喊：“韩大人留步！韩大人留步！停下来！”眨眼功夫，这对骑马之人呢，就追上了韩轸呢。韩轸吓一跳啊，开始还以为遇到盗贼响马了呢，但下车一看呢，来的这队人马呀，穿着打扮，那都是步兵司的军服啊，一看就是步兵司的人呢。说步兵司怎么骑马呀？长途跋涉呀，人家也会骑马，不是说步兵司那都得步行，就如同不是说海军那就一定得在海上作战，还有海军陆战队呢，对不对？那千里跋涉，人家步兵司啊，派了前头部队骑着马来追赶韩轸呢。韩轸不明白呀，哎呦，各位将军，追我何事啊？难道说朝廷有了什么新指示吗？其中一位呀，像是这些当兵首领模样的人，赶紧的过来施礼啊，说韩大人，没有什么新指示，是当今圣上啊，派遣我们追赶韩大人，给韩大人呐送人来了，送人呢啊，韩大人呢，您稍后片刻，一会儿就到。这韩轸如在屋里雾中啊，怎么回事啊？那等着吧。等了一会儿功夫啊，就听见远处又有车辆马蹄声响，啊，咔咕噜噜噜噜，咔咕噜噜噜噜。时间不大呀，哎，发现有一辆轿车驶来。等到这辆轿车来到近前，有步兵司当兵的过去把马拉住，有人呢给搬个凳子放在轿车底下。这个时候，轿车车帘一挑，由打车中走下来一位女子。韩轸抬眼一看，哎呦，走下来的非是别人呐，乃是自己的爱妾刘氏。韩轸简直是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惊呆了。刘氏下了车，一看老爷这个模样，刘氏扑哧乐了。他这一乐，才把韩轸呢从惊愕当中给拉醒了。韩轸赶紧两步迈到近前，伸手拉住刘氏的手。哎呀，你怎么来了？刘氏当时啊笑了，说老爷呀，咱俩临分别的那天晚上填的那两首词，老爷填的《凤霄吟》，妾身填的《蝶恋花》，后来呢也不知道怎么地就被乐府谱上了曲，传唱到宫中了。当今圣上听了之后，感叹你我二人的这番痴情啊，于是圣上体恤，就派人呢把妾身给老爷送来了。皇上的意思呀，是让妾身韩轸听完是感慨万千呢，赶紧一了官袍，一拉刘氏。韩轸听完是感慨万千呢，赶紧一了官袍，一拉刘氏，怎么呢？赶紧跪下，冲着京都方向是跪倒谢恩呐，说圣上以恩泽待下，虽闺门之私，以恤之如此，臣肝脑涂地，敢不尽尽其力呀。你可见呀，在宋朝统治者对士大夫是非常关心的，虽然士大夫的私生活

人神宗皇帝知道有困难了，也赶紧的体贴解决呀。所以呢，古书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说故中外士大夫无不乐尽其力，士大夫们对皇帝都愿意尽忠尽力呀。那后来这件事情就被刘氏的父亲给知道了，刘氏父亲叫刘共甫啊，当时啊就写了一首小诗来调侃此事啊，说飘摇不复故家为，谁为东山久不归，卷耳杏容斜纨鸾，黄华何斥有光辉。如果要问杭州最著名的景点是哪里，我想大家都会脱口而出，西湖。没错呀，西湖那是杭州最美丽的一个地方，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西湖最早不叫西湖，叫什么呢？叫做钱塘湖。因为杭州啊古名钱塘，所以在钱塘里的湖就称之为钱塘湖。那为什么又叫西湖呢？因为这个湖啊位于杭州之西，所以呢可能老百姓久而久之就给它一个俗称叫西湖。但是西湖这个名字最早出现的文献，那可是出现在一位大诗人的诗里。谁呀？白居易。白居易在他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朱客》和《杭州回访》这两首诗中第一次提到了西湖的名称。那么我们不知道这西湖它是不是这白居易给起的名，但是我们知道西湖的另外一个外号别称是谁给起的。谁起的呀？宋朝大文学家苏轼，苏东坡。这苏东坡对西湖的贡献太大了。你看西湖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白居易的诗里，但是西湖作为官方文件第一次出现是出现在苏轼的《起开杭州西湖传》里头。你说苏轼对西湖是不是贡献很大呀？不光如此，我们还说了，苏轼还给西湖起了一个外号，或者叫别称。什么外号呢？西子湖。他把西湖啊给这西施，给那美人联系起来了。这怎么回事呢？因为苏轼啊他曾经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到七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到1074年担任杭州通判。这苏轼本来就是大文学家，本来就爱写诗写词，你再把他扔到人间天堂的杭州，那不正给他找了一个写生的好地方吗？他到了杭州之后啊，立刻就被这西湖之美给迷住了，为西湖啊写了大量的诗篇呢，也为治理西湖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他率领杭州百姓就战胜了当年的水旱饥荒啊，而且呢向朝廷求赈，赈济灾民，还创立了最早的公立医院，起名叫安乐坊啊，专门收治穷苦病人的。我生病了没钱了，无保户怎么办？到安乐坊，这里有公益组织能够为你料理生活。而且还率领百姓清除了杭州城的运河淤泥，开凿了钱塘六井，解决了当地居民饮用咸水之苦。原来那个水啊碱性太大，喝到嘴里都咸的都不能喝，疏通之后冒出了可以饮用的饮用水，那这下子解决老百姓很大的生活问题啊。另外还进一步的治理了西湖，那么西湖十景当中的苏堤
和三潭

0: 晋越的三坛，那都是苏轼建造的。所以杭州人民对苏轼那是非常的感谢，非常的崇敬。直到现在，杭州城内还到处留着苏轼的印记呢。你比如有条街叫东坡路，有条街叫学士路，另外还有学士岗啊、学士桥啊、学士居啊、学士公园啊等等等等，足见杭州人民对苏轼的爱戴。那么苏轼呢，对杭州也特别的喜爱呀，尤其是对西湖，可以说喜爱的无可复加呀，经常的和一些朋友来到西湖边，在那里宴饮诗赋。单说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正月二月的一天，苏轼跟一伙朋友又一次的来到了西湖，大家坐着一条画舫，一条小船，在小船之上排摆酒宴，一边在西湖上漂游，一边是饮诗对答呀。这一次酒啊，喝了整整一天呢，由打早晨起来一直喝到傍晚，就这个大家还不尽兴呢，还继续喝着。哎，突然间呢，天空之中呜呜飘来了一片乌云，然后紧接着淅淅沥沥下起了阵雨。这雨往下一下，整座西湖朦朦胧胧啊，哎呦，那个美跟平常天晴时这西湖之美是两个味道啊。苏轼他本身呢喝酒就不咋地，所以呢他喝酒啊都是抿着喝，别看现在也醉了，但是没别人醉那么厉害。他透过窗户欣赏着西湖的美景，可惜呀，其他客人都喝醉了，根本无心欣赏着美景啊。这阵阵雨下的时候并不长，一会儿功夫雨过天晴，夕阳一照，西湖之上水面波光粼粼，山色空蒙啊，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让苏轼是心旷神怡呀，不由得当场就作了两首诗。这两首诗那是一组诗啊，都叫饮湖上初晴后雨。这第一首朝夕迎客宴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家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就说呀，天色蒙蒙亮的时候，这西湖就迎来了我们这一群客人，当时晨曦就染红了群山呀。傍晚泛舟西湖的时候，突然下起了阵雨，可是客人们呢已经不胜酒力，渐入醉乡，连着西湖美妙的雨景你们都无福的领略呀。看来只有我和这西湖的守护神的水仙王，我们哥俩干一杯，共享这西湖美景啊。这是第一首。第二首写的更绝，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写绝了呀。说晴天西湖碧波荡漾，太阳光这么一照啊，光彩熠熠，美妙极了。那下雨天呢，烟雨朦胧，山色空蒙，时隐时现，眼前一片迷茫新奇。所以西湖啊雨景也是非常漂亮的。那么不由得就让我想起春秋时期在这个地方有一位美女叫西施的。如果把美丽的西湖比作那美女西施，这人要底板长得好啊，怎么看怎么好，说她不化妆。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
3: 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成语故事《闻鸡起舞》。

祖逖和刘琨是近代著名的将领，两人从小就是好朋友，青年的时候曾一起去司州担任主簿，两人都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出力，建功立业。他们白天一起在衙门里做着本职工作，晚上一起盖着一床被子睡觉。当时西晋内忧外患，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祖逖和刘琨十分关心朝局，看到这种情况很焦虑。一天半夜，祖逖被传来的鸡叫声惊醒，他想了一会儿便把刘琨提醒说，你现在听到鸡叫声了吗？刘琨迷迷糊糊中仔细听了一会儿说，是啊，是鸡在叫，不过你难道不知道半夜的鸡叫声是非常不吉利的恶声吗？祖逖起身说，这不是恶声，这是让我们赶紧练剑的声音，你也快起来吧。刘琨觉得祖逖的观点很对，也赶紧跟着穿衣起床。两人带着剑来到院子里，只见满天星斗，月色如水，于是两个人同时拔出剑对舞，直到天色渐渐清晰，他们才一身汗地赶紧回房休息。这就是闻鸡起舞的来历。后来祖逖和刘琨都参加了军队，他们为收复北方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闻鸡起舞意思是半夜听到鸡叫便起床舞剑练身，比喻有志之士抓紧时间锻炼，奋发有为。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一零。

0: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与最美楚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选择的歌曲，送给照亮我们人生的那束光。曾经觉得枯燥的唠叨，如今却是怀念的旋律。曾经害怕的严厉目光，现在才懂得盛满了期待。教师节，我们用一份特别的歌单，致敬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位恩师。这些旋律里有我们共同的青春，也有想说却未曾说出口的感谢。第一首歌，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创作于1976年，歌颂教师的无私奉献精神。歌曲是以学生的视角描绘了深夜老师伏案工作的场景，通过群星闪耀、灯光明亮等意象，传递出对老师的敬爱与感恩。旋律优美深情，结构层层递进，情感表达真挚动人。音乐人希望通过作品重塑尊师重道的价值观。

1998年，宋祖英演唱了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歌，道出了莘莘学子对老师的感恩与怀念。宋祖英的深情演绎也唱出了对老师的深厚情感，歌曲也激励了现实生活当中曾为恩师、今为同事的动人故事。

在2024年，毛不易为了致敬教师职业，推出了单曲《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灵感是来源于毛不易对童年与老师互动的回忆，通过弦乐编配和叙事性歌词来表达对师恩的感激。歌词描绘师生间无声的默契与成长陪伴，也传递出老师在学生人生道路上的指引作用。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择的是那些唱给老师的歌。歌手许嵩2012年创作歌曲《对话老师》，收录在专辑《梦游记》当中。歌曲是以校园师生互动为背景，通过轻快的旋律和课堂音效，刻画了后排座位、课后恋爱等青春场景，探讨了应试教育体系下的成长困惑。歌曲是以校园生活为灵感，反映了学生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反思，体现了对分数等级划分的质疑，以及对个性化成长路径的倡导。歌词以诙谐口吻探讨教育问题，其怀旧风格和现实关怀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歌手李健2011年发行专辑《依然》，主打歌曲《谢谢你》，歌词以感恩为主题，被评价为诉说往事，娓娓向音乐美妙。那么这首歌曲呢，融合对过去的回望与未来的憧憬。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

0: 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了一些歌曲送给照亮我们人生的那一束光。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叫做《无名的人》，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2021年以单曲的形式发行。这首歌主题励志，表达细腻，没有什么宏大的词语，却能够写进人的内心。歌词深刻而真实，讲述了无数平凡的人的心声和奋斗的历程，旋律简洁而富有感染力，巧妙地将情感融入了每一个音符之中。毛不易的中低音声线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几分深沉与温暖。
2: 我是这路上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高进的音乐代表作。高进的音乐风格以流行音乐为核心，融合了摇滚、民谣、R&B 等多元的元素，擅长打造旋律简洁、歌词直白的作品，所以他的作品呢，有着很高的传唱度。同时，他的作品呢，也有着雅俗共赏的音乐价值。分享的第一首歌是高进为电影《英雄本色》2018创作的兄弟版推广曲《本色电影》，由高进与大壮共同演唱，发布于2018年。歌曲是以兄弟情谊为核心主题，延续了高进此前我们不一样的硬核风格。

2009年底，高进创作了单曲《别想他》，收录在首张 EP 当中。这首歌是以第二视角来探讨情感释怀主题，通过循环追问，反复劝解听众要挣脱执念。歌曲由高进独立完成词曲创作，也是其突破了传统抒情风格的尝试，强化了节奏与重复段落，形成了口语化与诗意化结合的独特风格。

2012年高进发行歌曲《伤到两个人》，以流行曲风呈现，歌词通过情感比对展现爱情当中的遗憾与自我反思。高进亲自作词作曲，这首歌不同于早期作品的撕心裂肺或者是无力的呼喊，更偏向

0: 听来自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0: 妈妈，她在干什么呀？
11: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10: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12: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13: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14: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白露白露身体不露、
1: 哎、
0: 从今天开始各位听众朋友们不许穿大裤头子，
1: 你少管，
0: 不许穿小裙子，
1: 你少管、
0: 啊、裙子可以穿
1: 那凭什么，你真双标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了，
0: 白露了、
1: 一般来说到这个时节的时候呢，就意味着忽而深秋，
0: 还好、啊、
1: 其实说实话还行，这两天的温度其实还蛮舒服的，但是中午头一旦出太阳的话体感上还是有点热，
0: 中午还是热、
1: 对对，
0: 然后呢这个早晚凉啊、这个中午头热，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时候衣服要看好了，
1: 哎对对对，
0: 今天目前来看的话最高温度呢是28，最低温度只有20度，好吧，礼拜三的时候最低温度甚至会降了17度啊，这个体感温度会稍微的更加的凉爽一点，
1: 哎是的啊，
0: 这时间漂流人还多吗，
1: 还有的漂吗，
0: 有的
1: 哦，
0: 我看了那个就是南二山漂流好像是延续着，
1: 哦、那挺好挺好挺好、
0: 延续着，
1: 对，
0: 这个受了千呼万唤呢、终于出来了，
1: 是是、主要是有需求它会延续嘛，
0: 对，好，节目继续开始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54一路畅通啊，今天早上一大堆路况信息出来了，
1: 真的是啊，
0: 哎，每逢周一都是，今天呢是很多孩子们的这个正式上课的第一天
1: 啊，对对对
0: 对吧，军训结束了、
1: 军训结束了是吧、啊，就一周啊，
0: 那不然呢，
1: 讲的也是
0: 搞一个月，
1: 哎挺好的、
0: 再给你发一个什么一月这个什么什么30天军旅一生什么什么
1: 啊，本来确实是的嘛，因为对于孩子来讲这个军训这个过程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你们也不用觉得太可贵，为什么呢，你们这是初一是吧、高一还得来一遍，
0: 哦行，
1: 哎哎哎，
0: 7天军训日啊，
1: 不带
0: 一生军旅情，
1: 对，不带7天无理由退换呢，
0: 我看这个网上有人发一个妈妈对教官去联系，
1: 说
0: 孩子这个军训结束了7天呢，
1: 哦，
0: 退休金是谁，退伍这个是废物是谁发
1: 我相信这只是个段子啊，
0: 段子，
1: 我不认为这现如今的时代还有这么忍忍的妈妈。
0: 但是呢，这个通过网络发现呢，确实这种社会啊，
1: 哎，不好讲，
0: 这种人多，
1: 给我们一种错觉，就是、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就拿我们个人来讲啊，我周边遇到这种爽脑子的，其实真的很少。
0: 对了，
1: 但是只要你一上网，只要你一看评论区，
0: 都是的，
1: 你就觉得人类和类人的区别其实还是蛮大的哈。
0: 哎呀，一样米养百样人，没法、没法说。
1: 对对对，还有的可能就是故意在网上抖机灵，
0: 做梗、
1: 哎，对，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0: 流量为王嘛。
1: 对对啊。
0: 来，路况信息第一条，周一的南京长江大桥有胆就来啊，鼓楼西峡方向，周一建议从建林路隧道走。
1: 哦， okay、好的好的，辛苦了，
0: 听不懂的你就肯定跟你没关系。
1: 哎，对对对，听不懂的说明你也不得走。
0: 全是苏 A 车呀。外地车一个都不敢走啊，
1: 那苏 A 的牌照说你不能怪我哎、现在你们好多也都搞苏 A 牌了，
0: 南京市长江大桥、然后呢有小姐姐说什么，说今天什么白鹿让我想起了吉吉国王的白鹿，你是我的鹿啊，赘婿的，
1: 还有这段啊，不好意思，
0: 赘婿，
1: 赘婿里的
0: 那个吉吉国王，
1: 哦，我知道赘婿里面是吉吉国王，对对对对
0: 对， 对，
1: 但是你别讲，其实他演技可以的。
0: 白鹿，你是我的鹿啊！后来他演了不少片子。
1: 嗯，对对 对， 对， 对，
0: 以前不认识这个人。
1: 是的，
0: 是，
1: 然后你讲到这个白鹿，我以为你要说你想到了那个女明星，我不知道算不算顶流，不算的话至少算次顶流啊。
0: 对，
1: 这是白鹿，
0: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1: 我也觉得还行，就是作为一个路人的话，我觉得他努力演戏有什么呢？对吧？
0: 也不丑。
1: 哎，对，不丑，
0: 我们难道最高评价，
1: 哎，不丑，对，
0: 可以，
1: 但是呢说实话大可不必吹什么，就跟之前那个吹什么4000年难得一遇的美女
0: 鞠婧祎，鞠婧祎，
1: 对，鞠婧祎，
0: 鞠婧祎，
1: 现在的鞠婧祎是好看的，仅限于现在哈，
0: 但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明星没有几个好看的，
1: 哎，对，
0: 就
1: 天然的素人状态的时候
0: 素人没有几个好看的，
1: 哎，是，但是也有扛妆造，对吧，
0: 对，
1: 扛这个气场，我觉得是的，就是人红了之后人说红气养人，这话一点不假，
0: 我跟外人化完妆也是宋慧乔，
1: 你妈嘞，拉倒吧你不相信的话你看看李宇春，告诉你什么叫红气养人，对，
0: 乖乖，
1: 就是有人说他是娱乐圈的玄学，
0: 对，
1: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不管什么样的活动，就尤其是这种类似盛典之类的，人家稳稳的 C 位，
0: 你讲对了，
1: 怎么搞的？
0: 还是说你看明翰长得像谁？
1: 哎呀，那是七八糟的，真是。
0: 来，一大早在5点多的时候，
1: 哦，
0: 6点钟的时候，全桥城东三角花园有个交通事故，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处理掉？
1: 希望处理掉了吧。
0: 人躺地上非常痛苦，鞋子也是掉地上了。
1: 哦，
0: 这个在6点钟的时候啊，全桥那个城东叫做碧海云天洗浴住宿是吧？那个位置，
1: 好的。
0: OK， 路过减速啊。
1: 是的。
0: 感谢我们这个听众各位听众发的消息啊。另外呢，又来一条啊。碧桂园匪 斐丽庄园呢、
1: 啊？不是翡翠啊，是菲丽庄园。
0: 菲丽庄园。
1: 哦哦哦，
0: 也是，哎呦，撞到一个人，人躺地上躺着。好吧，结束一下啊。
1: 哦、看着还蛮严重的、嗯，这是哪儿啊？这是滁州的碧桂园吗？
0: 滁林快速通道与这个安宁路辅路、哦，就是乌衣附近吧？
1: 那不就是那个碧桂园吗？那要么就碧桂园的那个
0: 斐丽庄园，
1: 就是什么曾用名、备案名啊，这个名那个名不一样。
0: 不是，快到那个了，这个可能不太了解、
1: 哦不是，
0: 因为快到那个欧洲城了。
1: 哦，还没到欧洲城，
0: 就是欧洲城的一个分支吧。算是
1: 哦哦、嗯、欧欧欧小城
0: 哦哦哦哦，
1: 好的，注意啊，这个地方估计
0: 是这个地方这个速度不慢，
1: 对，
0: 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车？好像是摩托车，我的天
1: 啊，
0: 像摩托车吗？
1: 哦，像
0: 还是有好一点摩托车呢？
1: 哦哦哦，
0: 仿赛。哦天哪，仿赛！
1: 但是他看着还蛮轻巧的，对吧？
0: 年轻啊，年轻，年轻，年轻，年轻人，
1: 哦、难怪的了。
0: 哎呦，这个是一大早发生的，真是。
1: 哎，嗯、希望人没事啊，看起来挺严重的。
0: 减速慢行，
1: 对对对，
0: 注意避让。
1: 嗯
0: 嗯，我该看一下啊啊，对，等会儿播丢东西的事儿啊，有人说这么可爱的包一看是男孩子的，那什么男孩子呢？女孩子的啊？这个什么包呢？有一个包啊，被听众在定远路和天长路捡到了啊，
1: 哦、
0: 上面有一个 play p l 爱心 y， 对吧？
1: 嗯。这个还分男女啊，这个男女都可用吧，但大概率是女孩子，这应该是喜欢玩谷子的女生的。
0: 然后呢，这个上面贴了两个叫吧唧，对、
1: 对，就是谷子当中的一种吧唧。
0: 这个海喜欢海的叫吧唧，就是有，就是。小
1: 徽章
0: 抠，哎，对，就徽章、
1: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徽章嘛，只不过现在有个比较洋货的名字了，叫
0: 吧唧
1: 吧。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念吧唧还是吧唧，吧唧吧唧吧唧。
0: 买多了之后，爸爸一吧唧一巴掌就抽你。
1: 对，这个正版老贵的哦。
0: 嗯
1: 嗯，是的，真的贵、哦。
0: 然后呢，这个谁丢的啊？联系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捡到了
1: 啊。
0: 里面有哪些东西呢？我看一下，说有钥匙，还有一些啥人不知道，像是充电宝吧，算是嗯。你分析一下，
1: 像、
0: 嗯、
1: 像
0: 充电宝、钥匙之类的东西。
1: 哎，这怎么有点像老师那个小蜜蜂啊？
0: 小蜜蜂
1: 是不是有个耳塞？不是不是
0: 不是，它是充电宝。
1: 怎么上行车记录仪了哈、
0: 啊？就是哪有行车记录仪的时候？
1: 对啊，
0: 来，请联系一下1315538222，
1: 1315538222。
0: 哎，新打点的号码是多少来着？
1: 1315532111，你这容易搞混啊！不是，我们先说回这个啊，就是如果说您是失主的话，联系一下1315538222，别讲号码都不累。
0: 如果你需要买黄金珠宝的话，可以联系一下1315532111。
1: 那既然都已经烘托到这儿了，那就提前说了啊，来，新打点的，
0: 我们是挂着听众号码一样啊。
1: 哎，对，提前上菜啊，不是预制菜，但是我们提前上，对吧？
0: 也不是预制黄金，黄金就是预制的呀。
1: 哎，对，那可不嘛啊、嗯，但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的。
0: 对，
1: 如果说您对于黄金的款式比较有要求，你说人家绝当的东西我看不上，我就想要时下的新款，但是我又不想去周某福这个那个一看，
0: 就问心行不行？没问题。
1: 可以，你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的下拉菜单里面去输信达珠宝，
0: 对，
1: 一找到以后，百万种款式，有
0: 随你挑，
1: 足金的，有足银的，还有除了这个叫什么来着饰品，就是我们佩戴的之外，还有送人的，什么乔迁之喜啊，或者什么样的这种大的摆件，
0: 小金牌的小金豆子什么都有
1: 啊，对，然后有的看起来很大，实则一点也不轻，
0: 哎，
1: 也有的看起来很大，实则并不重，
0: 听你一句话，真是听你一句话，
1: 这是根据你自己的实力，对吧？你的这个预算。你可以自己慢慢选。
0: 你是说买个0.5克的？
1: 有什么不可以呢？
0: 买个20斤、30斤的？
1: 对对对，
0: 都行。
1: 就像我们那天跟老胡推荐的是13.14克的，
0: 漂亮，
1: 对吧？不挺好的吗？
0: 把我卖了吧？
1: 不至于，不至于、啊。
0: 号码是1315532111，
1: 1315532111。
0: 来，三关的巴黎堵车修路，现在目前堵得一塌糊涂。
1: 那
0: 都不好动了，已经。
1: 好的、
0: 建议各位绕行，一大排车，一大早，真的。我的感觉要像北京早高峰似的。
1: 有人说建议走中润那边小算了吧，我们
0: 没走过。
1: 对，
0: 这个叫三关，巴黎附近、
1: 嗯、
0: 啊，听懂就听懂了。
1: 过三关还要这个后面还有呢，别着急啊。
0: 巴黎，
1: 对你这才三关呢啊。
0: 看怎么走啊，这边巴黎村旁边绕过去，绕到宝山路是吧？
1: 啊、
0: 哦，算了吧，
1: 天哪，
0: 这样绕一大圈啊，没必要。对，你给外面的话，你就外面绕一天回不来、啊。
1: 真的，那这个班非上不可吗？
0: 滁州北往滁州方向有暂时临时管制，有兵哥哥7:30发的消息。
1: 哦、
0: 好吧
1: ，OK，
0: 后期他们会往哪走不知道。滁州北往滁州方向，高速啊？
1: 那只能是高速。
0: 高速怎么封闭啊？
1: 不太可能哦。
0: 哦
1: 是你说的是？
0: 滁州北往滁州方向就是那个高速桥下面。
1: 哎，
0: 叫什么什么路来？那个路容易往前走，容易积水呢。
1: 你能盼着点人家好吗？
0: 永阳路吧，对，永阳路，
1: 永阳路 ，OK，
0: 对，
1: 好。
0: 然后呢，再继续啊。
1: 永阳路老是积水，不应该啊。
0: 四阳小区啊。
1: 我知道，它没有水啊。
0: 四阳小区四十三点水的四。
1: 哎呀，就是这个路名没毛病，但是它小区名建议改一下。
0: 最近好，最近这几年好像，他今年没怎么听到过他们积水了。
1: 今年也没有多少路段积水啊。
0: 水都下在哪去了？
1: 下到下面县市区去了，对吧？
0: 你说啊，为啥现在目前初中也要军训？他叫什么素质训练？
1: 有啊，
0: 不叫军训，但是有。
1: 有的是初一，有的是初二。你我跟你说吧，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
0: 我们理解有教官带就是军训
1: 啊，对啊，而且确实是军事化训练的。
0: 我们简称说法，
1: 只是不用住校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好吧。现在高一的军训目前也没有住校的，除非是私立的，人家本来就住校嘛。说现在幼儿园还学小学一年级课，那不太可能。哎，你讲这个话是要负责任的，因为现在的双减是明令禁止，你可能是你以为。
0: 对，他就是可能说多少年前的惯例。
1: 哎，对，现在的幼儿园他真不敢教小学的内容。
0: 我的妈！各位听众，我今天礼拜一啊，你们就开门红啊！
1: 啊，咋了？
0: 要给保险公司上一课，怎么回事？全是事故啊！
1: 那怎么办呢？
0: 南京南路与新安江路摆摊非机动车停到路中间了。
1: 哦，这不是事故啊！
0: 机动车需要走反道才能过去。有人管没人管？有人管没人管？
1: 没咋的，没人管你管啊？
0: 没人管我也摆摊去了。
1: 打不过就加入是吧？
0: 对啊。
1: 来，这是事故啊，全交老幺幺九，全交的老幺幺九啊。两车碰擦，就在我前面，出城方向。
0: 好，谢谢，谢谢。
1: 好的，您悠着点啊。
0: 感谢我们刚才一个叫做菲斯的女司机和我们这位968发的消息。哎呦，你又来了，君家酒店这边道路施工啊，往我们单位方向啊。
1: 这个地方施什么工啊？
0: 不要问就是下水。
1: 啊，
0: 道路可能不平吧？
1: 哦，
0: 挖出来了。
1: 天天下水，下水关吧，这是啊。
0: 占两股道，那就一个是一股道了，是吧？
1: 好的。
0: 剩两股道 ，OK， 谢谢。Lucky，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1: 怎样？
2: 扬子菜场那个十字路口到蓝银房那个十字路口中间最窄的那一段，
0: 最窄。
2: 快到那个最转的那一段，然后最左边有两辆车发生事故，占用最左边车道，
1: 大家在左边。
2: 提前变道
1: ，OK， 收到，谢谢宝贝儿。
0: 果不其然，巨阳路中缺通行，
1: 铜
0: 陵路、永阳路岔口三个红绿灯看不到前面，盲猜是部队封路，果然猜对了。
1: 那没事，该封封啊，那怎么办呢？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永阳路请当这个禁区，早上不要走了。
1: 哎，对，然后又来了，千里之外告诉我们，将军山路、
0: 就是三关八里。
1: 将军山路都到三关了。
0: 对，三关八里。
1: 说到三关再修路啊。
0: 对。
1: 路过驾驶员师傅注意啊，你不要玩手机啦。
0: 谁敢玩手机谁也是溜的，跟你说。
1: 可是人家说
0: 除了支架，支架都玩不了，
1: 支架不好讲。对，你还要看你
0: 要逆行啊，
1: 版本怎么样。然后他说这个都反正修路我都过不掉，不过玩手机你就要管吗？
0: 你停车，因为他可能是现在目前什么情况，跟你说三关八里 是有人管着。
1: 哎，
0: 你停下来啊，来那边走，好，这边回来。
1: 对，就是说你思想要集中，人让你走的时候你赶紧走，
0: 对，
1: 快速通行，好吧啊。
0: 小薇说哪个说冷呢？来帮忙除草、挖地、种菜、浇水、晒太阳、补钙。
1: 我说实话，这个天只有早晚的温度让我觉得比较舒服，到中午头该开空调我是没开了，但电风扇是少不了。
0: 小薇用的是
1: 定频广播
0: UV-5R 的一个
1: 对讲机。宝哥那个租的是这种吗？
0: 好像比这个差不多吧。他们现在目前厉害了，对讲机厉害了什么地步啊？5000公里对讲，跟电话是一样的。
1: 5000公里啊！我天哪！
0: 就我上次不是租他用他去晚上
1: 到现吗？我知道啊，
0: 虽然没给钱是吧？
1: 对，那你叫什么租呢？
0: 我借。
1: 对，借你还了，那就是借。
0: 然后呢，这个就是有人在滁州，我们在皖南双线。
1: 你不要
0: 问，
1: 在滁州能听到？
0: 能听到5000公里啊！
1: 我的天哪！
0: 他是上那个，就是他是用电话卡的信号。它不是那种就是短公里的那种短波对讲机，
1: 不是靠纯距离的短波的，
0: 它是上卫星的，应该算是。
1: 哦，
0: 就在那边干嘛？一对讲机，喂，你好，在吗 ？Over。对，可以的。
1: 厉害了，钱宇也说天下厨房往汇丰路左拐一个灯过不掉。
0: 对，没修好路啊。
1: 那么对，路还没修好呢。
0: 人言为心，再问一句啊。
1: 从8月5号，现在已经是9月7号了，已经延一个月了。
0: 再不修好，
1: 你又能怎么地呢？
0: 我就不走你这儿了。
1: 对。其实我估计修了这么长时间，很多人已经习以为常了。你信不信？他就不走了嘛。
0: 肯定不舒服。
1: 聪明的人已经

0: 已经择良禽择木而栖了啊，
1: 好木啊。OK， 我们休息一会儿啊。七情歌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我们节目呢有一个跟节目一起互动的叫微信群，欢迎各位加入。只要听节目，你都可以申请进入我们的群。当然呢，看你愿意了啊。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想哎天天别是跟主持人在一块互动交流，包括周末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在群面聊聊天之类的啊。想进群的，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
0: C 一零五四五二零，
1: 这个微信号可以加微信号把你拉进群里面啊，群里面这个每个进群还能做一次广告啊，别错过好机会，
0: 做一次自我介绍。
1: OK， 稍后再见。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

0: 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